0: 早上醒来，城市都充满了希望。最诚需要你的阳光，最诚晒太阳。
1: 这个哦哦哦是不能在这个点哦了，
2: 为什么？因为大家一听害怕迟到了，
1: 一哦就起慢。所以这个点一哦的话，哦。哦还早
2: 对，那这个还好。我有一次不是因为就是那周你是年假
1: 啊，年假，
2: 然后那周邪门、每天都是在7:10左右的时候是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
1: 然后
2: 我就害怕早高峰慢慢车多的话不就堵了吗？
1: 对，
2: 然后那个点应该是小凡的岁月如歌的录播节目、我等他讲完话在放歌放一半的时候，
1: 对对对，我把话筒拉下来，
2: 对，然后我就还算是不怎么用我现在的声音，
1: 然后有些
2: 憋了一下，
1: 听众群里面开始
2: 吓死了，我说小怪怎么
1: 迟到了？你不要搞啊！你就是7:00啊！
2: 然后我看一个两个这么说，我就赶紧又补充了一句，我说没有到点，只是这个路况比较突发，然后我担心会影响这个早高峰通行嘛。你们不要慌，不要慌。
1: 突然就这，哎，我想是这样理解啊，一个女人你很正经，突然就不正经了。
2: 对，不要慌，不要慌，
1: 就很开心
2: 到明光。这是明光文旅的一个词儿啊，挺好的啊，就那么近，这么近
1: 那么美，路过河南到安徽，
2: 河北你都不押韵啊？为什么北京离河北近是吧？
1: 河北把北京包起来了，
2: 那难怪。所以说那个时候是本来是针对于北京那边的，然后后来全国推广了啊。我在想，我们离河北其实不算近哎，对吧？对，远着来啊。
1: 来，小伟阳来了，小伟阳叔叔来了，各位小朋友们
3: 来了来了，打卡打卡，第319天。今天是教师节，祝老子们节日快乐。
1: OK。
3: 我估计像我们这辈人，好多人学校都不在了。
1: 啊？
3: 那我小学和初中，因为乡下没有人了，就不在了。然后高中自己中学改名字了，现在是六中，也不在了。大学那块地划给科大了，
1: 大学也没有。
3: 等于俺现在已经没有母校了，啥呢？老
2: 婆，
3: 今年94，背我50万，
1: 听不见。
2: 有的学校呢，是真的是因为生源的问题，
1: 对，
2: 还有城镇化的发展，就是可能乡村那些学校逐渐并到城镇了嘛，因为底下也没有人上。
1: 他大学那块地划给了科大了。
2: 哦，那不是好事儿吗？
1: 算是好事儿，
2: 对，
1: 算是你的母校升级了。
2: 对，你要这样想啊。对，
1: 你去问一下你的母校，地的话也可大了。
2: 是，
1: 我这毕业证能不能改成科大？
2: 你在做什么梦呢？
1: 啊，不行，
2: 搞得跟这个地，别说这个地跟你一毛钱关系没有，就是这个地是你买的，我也不敢给你印个毕业证是科大的。
1: 不行是吧？
2: 你猜？
1: 那不上了。
2: 如果说真的可以说给个地就给你科大毕业证，我说实话啊，我要讲扎大家心的话，
1: 轮不到我们，
2: 就轮不到我们了，宝子们。
1: 路况信息啊，
4: 紫薇路与那个凤凰路交叉口往五院方向新亚村这块，是那个国家电网在抢修
1: 电问题，
4: 然后路两侧全是电网的供电车。
1: 好，谢谢。
4: 完了，开车的同志多注意点。
1: OK，
2: 收到。
4: 避让的就避让一下。一个车牌奔搞笑的，最近拍都拍不到。3.2，
2: 你还真是一个小可爱，规规矩矩的，很善于发现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美好啊。
1: 我看不清楚，我不知道是怎么3.2法，三个写，三个零啊，带一个什么东西、
2: 你是看不见啊、然后还有一起蛮严重的交通事故啊，我们来先说29群，
1: 29群看到路上躺了一个人啊，这是在滁州市职业技术学院的北边，我看一下地图啊。醉翁路与丰乐大道交叉口的位置，就是那个那边也是 4S 店园区刚过来啊，这个路口呢有一个交通事故，一个电动车和一个，这个车可以用我们非常霸气的声音讲出来，长城炮撞一块去了。
2: 哎呦，
1: 长城炮不知道是什么车啊，反正一个大皮卡蓝色的，他的车头的保险杠都被撞掉着了，然后呢电动车也在地上。然后呢，地上散了好多一些电动车上面配的什么水啊，泡面呐、饼干呐、之类的啊。这个目前的人躺在地上躺着，请各位注意慢行。
2: 给我感觉好像胳膊是憋到气
1: 了。
2: 对对对。
1: 这万一碰到怎么办？
2: 是啊，哎、而且他这个
1: 兄弟，能不能搞个警示架放在人旁边呢？
2: 对，你不能指望所有的车辆到斑马线之前都提前减速啊！
1: 来，感谢这位听众叫可靠的小道消息，放一下。
2: 确实很可靠。
1: 注意慢行。
2: 是的啊，
1: 就是醉翁路与丰乐大道交叉口。
2: 嗯，
1: 这边是不是封闭啊？ 啊，对，
2: 是那个，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医院南区那边，
1: 不给走的地方。
2: 哦，好的好的。

0: 就那个道还那就还好，那就只用避让一下南北走向。
1: 哎，对，只是一个方向的还好一点。小伟阳夸我们，但夸的不是很那个。
0: 我看一下，
1: 你们俩就是网上说的那种人，啊、看起来很正经，但又不正经，但不正经一点不影响你正经，但正经的时候吧，你又些许的透露出一丝丝的不正经。
0: 小伟阳，你再发两句，你舌头能绕一会儿。
1: 麻烦老师给你这个变成一段绕口令，叫我的也没什么可以教的。
0: 正经不正经，正经到底不。
1: 你那是 rapper。
0: 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就是。是让你意思意思、
1: 哎、
0: 你的意思是不是我这个意思，
1: 这个不要听了，因为公益广告我们已经听烦了，真的。小华哎，意思意思，哎呀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哎
0: 好意思。
1: 来
0: 点
1: 点滴
0: 滴。
2: 涪陵快通往南京区的这边刚过加油站，有四车追尾，
1: 啊
2: 请注意。
1: 哎呦我还想说呢，这一周涪陵快通比较风轻云淡，对吧？怎么今天就来了呢？
0: 快通往南京去，刚过加油站。
1: 嗯，
0: 但是说实话，加油站有点多，我觉得。
1: 哎，是
0: 哪一个加油站？
1: 对对对。
0: 小林说：“我发可以了。”哦，谢谢。
1: 嗯嗯
0: 四车连环追尾是吧？
1: 好的。
0: 涪陵快通注意避让啊！080说第一次吃泡面没有叉子，还好我带了一次性筷子。为什么？叉子都不配，告他。
1: 不是在那个跟调料包放一起的吗？
0: 没有啊。
1: 哦，那可能就是漏装了吧？可能
0: 不有一个美好的祝愿吗？祝你吃泡面这辈子没有调料包。
1: 好坏哦。
0: 来看一下啊，继续还有。
1: 小坤说：“马上冬天了，老头乐的数量又会剧增。”哎，讲的对的。
0: 但是那个地方，河南那个地方确实管了
1: 啊，管了
0: ，管了就是不允许上路，稍微就
1: 查。哎，是的
0: 。这真的稍微这种其实也好查，在路口逮到就罚款。
1: 嗯嗯对的，
0: 基本上一传十，十传百就来了。
1: 哎，对，关键是就是滁州这块要先开始，对吧？
0: 哎呦，又来了！光大银行这个地方没猜错的话，应该是烟草专卖局的门口，山水人家的十字路口。
1: 嗯，
0: 对。一辆新能源撞到了一辆阿姨骑着电动车，警察叔到现场了，注意慢行。
1: 好的，好的，好吧，
0: 谢谢啊。
1: 这个阿姨看起来比刚刚那个躺在地上的要好多，
0: 好一点
1: 。是的，
0: 来，这个今天这个路况信息是不少。你看这个三个问号也是这位小姐姐发消息了，我看一下啊，小哥哥，这就是哦，人就走了是吧？
1: 哦，人就走了，那个车也、那个有车的前面这个大灯都已经。
0: 就是火了半张嘴吧，
1: 对，霍了吧、
0: 这车怎么逆行啊，不知道啊，反正这个人已经被救走了，旁边正好医院比较近啊，医院南区翠翁路上面、
1: 对
0: 比较近啊。
1: 来，这个小蚂蚁跟我说，老万你离河北也近啊，你在清流河以北啊，
0: 漂亮。
1: 然后他要请吃早饭
0: 啊，什么东西啊，是吧，丫头啊，
1: 你怎么你想怪美的。
0: 你们家这东西就是作为狗盆使用的。
1: 妈护你。
0: 挺好的，拌一拌吧。
1: 对
0: 你先尝一口啊，尝尝咸淡啊。好，我们节目继续，这时候来跟各位聊聊我们的合作伙伴啊，
1: 信达典当啊，
0: 买黄金啊，找信达典当。为什么他们家现在目前做了一个叫信达珠宝的小程序啊？你没有将近1,200,000种的品种的黄金首饰珠宝的货物，想买银饰、想买金饰，都可以在这边下单。
1: 没错，而且他们是支持以旧换新和7天无理由换款的，也就是说，只要你信达小程序、信达珠宝小程序用得勤、跑得快，那你基本上不讲天天带新款太夸张了啊，一周一个月啊，没问题。
0: 它是实体店啊，
1: 对啊，对，
0: 实体黄金店。
1: 哎，没错啊，有实景展示。
0: 然后
1: 因为线上的款太多，百万款，
0: 对，
1: 你说把这百万款都放在门店里面，那还
0: 得
1: 了？
0: 那得把汇丰大厦包下来，
1: 那得买多少保险才够啊？这但凡有人动了歹心，所以呢，你在网上选择的款式，然后可以选择寄到他们的门店进行现场验金，
0: 好吧
1: 啊。
0: 另外呢，汽车房产黄金可以送到家家去抵押和质押，它是个典当行。
1: 对，
0: 把钱弄出来先救急，
1: 是的。
0: 好吧，电话是131-55032111，
1: 131-55032111。
0: 如果你们家这个收入特别大，支出特别多，每年呢出现了一些
3: 400倍，
1: 哇天哪
0: ！OK，
1: 那有头那个了啊。
0: 目前没照片啊，
1: 这
0: 有没有听众能满足一下？我们看看照片什么样子呢？
1: 是的，
0: 四车连环追尾。
1: 是，有人发一个中奖，怎么了？
0: 不知道他发什么东西。
1: 不会是四车是你吧？
0: 哦，哎，
1: 不得，希望不是啊。
0: 不可能啊。
1: 好，
0: 谢谢这位小姐姐啊，
1: 谢谢。
0: 捻就是那种捻花的
1: 啊，对，捻。
0: 我手捻着剑，又
1: 哎对，哪次来挑战一下这个歌？给你们听灵感都正塞的，给你小鬼，左手指月
0: 啊，左手指月
1: 啊。

0: 上次是哪？
1: 左手指着万月，
0: 小怪。
2: 就只有黄潇潇、黄云霄的算了吧，
0: 现场版算了吧，嗯。
2: 我们回头找一个这原版。
0: 原版真的，我就确实听的就是汗毛会竖起来，
2: 叫萨顶顶是吧？
0: 对对对对。
2: 这个女的就确实
0: 可以。这是萨顶顶上的啊？是是是。
2: 我不知道啊。
0: 她也不容易，她之前叫那个名字的时候一点水花没有，
2: 对，
0: 后来改了名字才行的。
2: 对。
0: 啊，等一下给大家放吧。
2: 她有首歌叫什么什么来着？简直粉。很火的一首歌，
0: 叫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2: 万物生
0: 啊啊啊啊啊！农民啊，怎么感觉像念经一样？
2: 他的歌好像都是这种感觉
0: 啊！对对对对，
2: 还有一首歌是唱那个什么孙悟空那个。不知道是就黑神话悟空那种三界四周那个、
0: 啊、这也是他的歌啊，
2: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歌，
0: 不是、
2: 啊、
0: 是那个叫什么，哎呀这次还参加了什么，结果就是一轮游，
2: 哦
0: 名来着，
2: 哦
0: 哎呀三个好像也是三个字吧，
2: 者来女
0: 啊，对
2: 者来也，
0: 是不是还来过我们滁州的
2: 啊，不知道，
0: 那就是附近，反正演唱会好像来过，
2: 哦都不知道、
0: 好像是的，对
2: 者女者来女，
0: 对之后者也女，
2: 对我当时一看，我说以为孙悟空改名字了，
0: 也不错，就是有些歌你不能单独听，它一旦贴合，比如说剧情啊，或者说游戏里面，你就会觉得哇塞，
2: 就真的就是头皮会发麻，
0: 是的，是的，是这样子的。
2: 特别是我们看一些，比如说《灌篮高手》啊，是《美少女战士》，就感觉就起来了，因为脑海当中会自然浮现打篮球的画面，
0: 是的，是的，是的啊。
2: 来，这个2954，感谢啊，给我们拍了一下竹林快速通道的四车连环追尾的事故现场。好的，谢谢。
0: 说小碰擦，其实12123事故快处吧，
2: 但是他是四车，
0: 对，多多少少他都是要
2: 谁的问题讲不清楚、
0: 甩甩责任的，
2: 对吧？
0: 嗯，
2: 那你骑啥车？那都怪他，对吧？那四个人，对吧？三个人都能扯急了，
0: 是。
2: 对，谢谢安徽阿里啊，早晚冷，中午头还有点热。
0: 对嘛，这个天只要太阳一出来就热的嘞。
2: 今天我这个特地穿了一件厚的长的那种衣服出门，后来想看，我中午要去健身房是不是有点傻？后来就把脱了，然后换了件短袖。因为昨晚上没办法骑电动车出去，所以凉。但是呢，你晚上如果你开车的话，也不会感受特别凉。
0: 是的，是的啊。
2: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这首歌送给各位吧，《左手指月》啊。
0: 啊，这歌居然是香蜜沉沉烬如霜这个古偶剧
2: 啊？对
0: 啊，是这里面的
2: 啊？对。
0: 我跟你讲，我都不好意思，这剧我真没看过。
2: 香蜜沉沉，
0: 因为我特别不爱看古偶。
2: 你讲对了，
0: 就哪怕是我喜欢的人演的古偶我都没看过，就他的剧我都看过，但是他那个古偶我真的没怎么看过，
2: 我就不喜欢
0: 、对，那个算不算古偶？
2: 那
0: 叫仙侠，什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2: 都算古偶、就是古代
0: 仙侠，
2: 就穿古装的偶像剧都算古偶、
0: 那不对，那他还细分，那他们那个是算什么仙侠题材的，因为都是讲仙界的嘛，就那个剧那个时候火成那个样子，我也都是也不知道几倍快速。
2: 唐宝什么东西呢？
0: 啊，唐宝是那个，唐宝是那个，哎，
2: 都不看。
0: 唐宝叫什么？唐宝是赵丽颖的那个。
2: 反正我什么都不看。
0: 对，我就是可能我们年龄大了吧，就不太喜欢这种，我还比较喜欢写实的。
2: 对。
0: 就包括最近比较火的那个现偶剧，就说是目前最快破万的，然后这什么什么这个数据，就是果然。
2: 你们杀人判案那种。
0: 啊，不是现偶，就现代偶像剧，讲职场偶像剧的。
2: 就今年的偶叫现偶。
0: 对，我说实话，就是你看着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好爽，对吧？天哪！看别人谈恋爱真的是哎呀，感觉春心荡漾了，但是我觉得
2: 把你老母亲的口水擦一擦，
0: 我说实话，我希望现在的职场初入职场的女孩子们不要抱有这样的幻想，
2: 你讲对了，
0: 就哪有那么好的多金的多才的然后又道德标准那么高的这个领导
2: 霸道总裁，
0: 哎呦我的妈嘞，
2: 爱上离异带娃，
0: 说实话
2: 45的我
0: 啊，他也挺优秀的，就只是一个大学生刚进入社会嘛、
2: okay、
0: 我觉得这对新一代的孩子来讲真的
2: 是
0: 一种
2: 不是
0: 真不是，就是我们看归看磕归磕，但是你要清醒
2: 好吧
0: 好吧、
2: 来左手指月送给各位啊，休息一会马上回来。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0550352085。
3: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9: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0: 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11: 新鲜是午后和她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她递给我的那把伞。
10: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 Day。
12: 来，8:24继续回到节目。
13: 嗯，
12: 刚才有歌唱的有点太销魂了。
13: 我天哪，真的啊！
12: 我真的我都不知道什么样的电视剧能配上这么好听的歌曲。
13: 嗯，是。
12: 哎，真的。
13: 哎，上次呢？啊，还是那个什么歌的前奏来，《以父之名》吧。啊，
12: 叫噔噔噔噔噔。1054直播间怎么了？
13: 就把那个疯子给我抬出去。
12: OK 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提醒各位 ，FM 105.4每天早间的7点半到9点钟为各位直播上啊。来看一下听众的消息，越活越好。
14: 望剧福临快动，望雾气放烟，过了中国石化加油站四车座位，车辆缓慢动行。
12: 好，谢谢。
13: OK， 收到。
14: 请各位车友注意安全。
12: OK。有听众也说了，这个楚林快速通道怎么撞过之后怎么这么堵车啊？
13: 对，因为四车它不好分辨责任。
12: 个人建议朋友们，如果您现在目前还堵在楚林快通的话，
13: 嗯，
12: 请耐心等待。
13: 要么就绕行，你如果堵进去绕不了了，你只能耐心等待了。
12: 哎，对了，如果你还没进快速通道，您在
13: 快跑，
12: 叫什么什么龙兴路正准备拐进去的话，抓紧时间掉头啊，兄弟们！
13: 您将面临着人生选择，有的时候真的大于努力。
12: 拐到滁州大道，走奥体，上红五路走，绕一圈结束了。
13: 哎，绕可能就费点油，费点电，
12: 不费，不费，
13: 不费吗？
12: 提前绕不费
13: 啊，提前绕还不费，所以就别堵在楚宁快通上了啊。
12: 你避开正确道路，请重新导航。
13: 啊，
12: 有听众说，一手的。2017年的车
13: 哦，想这个人的7座6万公里，可以可以，个人的信息又可以。但是我们也跟大家讲啊，就是我们在车友群里面打个广告呢，就是你可以把图拼一下，因为你哐哐哐哐搞几张图，其实不如拼在一张，然后配上文字。
12: 拼一张的话，别人也好帮你去转发。
13: 对，而且这样呢，他也不打扰，因为你一下就弹出来很多图片的话，确实有些人会觉得烦，这个也正常。
12: 电话也不留，就你作为一个卖家，你卖东西你心不诚。对吧，
13: 他是成的，只是他不

0: 懂这个规则，他觉得发在群里的
1: 留电话，
0: 哎，对，就群里群友跟他微信联系就行了。但是你这个就比较局限了嘛，你留个号码，我们万一转发呢，对吧？
1: 一般情况下就是寻找什么资源，
0: 哎，都留号码方便一些。
1: 然后呢，丢猫丢狗的，
0: 嗯嗯
1: 啊，你不要在群面什么群发一个啊，谁看到我家猫了？
0: 哪知道你家猫长什么样了？
1: 对，带照片的
0: 啊、
1: 哦！你怎么跟你联系啊？
0: 对，
1: 看到之后别人、
0: 啊、就跟我联系啊，我在这群里啊。
1: 别人转发出去你怎么办呢？
0: 哎，主要就是因为这个东西要靠转发量的嘛。
1: 就是不要让人产生一些做的无用功。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嗯，就是大家都成年人了，我们尽量就是一件事儿几句话就能说完的，信息完整一些。
1: 其实你寻猫照片，我发了50-60个群以后呢，
0: 嗯，
1: 其中有转了好几道手了。
0: 对，
1: 有一个群说，哎，我就哎就猫就在我这儿。
0: 哎哎 哎，巧了，
1: 巧又找你。
0: 然后再倒回了50-60个群去，哎，那个就是原始信息在哪儿呢？
1: 基本上80%隔三个群就丢掉了。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也没有人会愿意为了你的猫，
0: 去
1: 费事儿找这个群找那个群。
0: 哎，是是是，所以就是信息就是越完备越简约，
1: 一次性发完。
0: 是的啊，
1: 图片上配文字就也可以。
0: 嗯，对对对啊，
1: 不知道你能听到啊？听到。我们讲的也不是你一个人。
0: 哎，不是针对你啊，就是确实有感而发，因为昨天还是前天也有车友打广告的吧。也是的，呼啦啦发了7-8头10张照片。
1: 我跟他说过，
0: 嗯，
1: 发什么东西？发的是那个叫什么什么甜食啊？
0: 哦，对对对，年糕糯叽叽，哎，这个东西应该是蛮有，我觉得应该是有市场的。我就会喜欢吃糯糯的东西。
1: 他这个还有一些学名吗？
0: 啊、没有，就
1: 不是切糕吗？
0: 啊，切糕是硬的，年糕是软的。
1: 他上面自己写的切糕。
0: 啊？哎。那都给我发的，嗯，是年糕啊，
1: 肯定是切开的糕，就叫切糕，统一叫切糕。
0: 不是，他应该是有年糕有切糕吧？就
1: 有
0: 硬
1: 有
0: 软，对吧？是不是这么理解啊？
1: 那个是什么？跟口味还挺多，什么什么布林
0: 丁糕，
1: 什么
0: 舒芙蕾，呸，布蕾，
1: 这个什么那个奥利奥口味的
0: 啊？那是雪媚娘，
1: 雪媚娘，
0: 嗯，我怪喜欢吃雪媚娘，
1: 蛮好吃的，
0: 嗯，对，芒果的，还有这个哦，最近爱上榴莲了，假白，我得想骂，还好今年榴莲便宜哦，
1: 你啊，
0: 我跟你再也不是一类人了，
1: 又吃香菜又吃榴莲的女人，螺蛳粉吃不吃？
0: 嗯，
1: 还好，你还算半个正常人，
0: 嗯，对。
1: 然后离我们远点，老彭吃吗？
0: 嗯，老彭不仅不吃，闻都受不了，说臭死的了。
1: 那你吃完之后就亲他的嘴？
0: 嗯，不干。我跟你讲，我们不要互相伤害了。这种一老烟枪的嘴，
1: 你讲的也是，
0: 我就想骂嘞。谁伤害谁还指不定呢。
1: 啊，听众说早晚冷，中午还很热，然后听众发了一张照片，这是什么？30度啊？
0: 现在吗？应该没有吧？
1: 他应该是什么办公室吧？
0: 哦，室内可能是闷一点的。
1: 对，
0: 嗯嗯。
1: 你像我们单位，就是我们机房，我们都不敢去。
0: 为什么？
1: 我们机房都进去都披大衣。
0: 切！
1: 因为机房的温度常年恒温。
0: 啊，对对对对，我就喜欢这样子的。嗯，我可能是一个冷血动物吧。
1: 没有感情的。
0: 对啊。
1: 好，我们来跟各位聊一聊我们这个合作伙伴啊，创意装饰29周年的店庆活动正在进行中啊，有需要装修的朋友们可以到创意装饰看一看，已经开了29年了，各位，比有些听众的年纪还大啊！
0: 真不假啊，
1: 97年就成立了，各位。
0: 而且一家公司能够深耕我们全国这么多个城市布局，应该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1: 目前呢，滁州市呢，这个装修面积是15000平，
0: 对，
1: 这个15000平的装饰公司呢，滁州市独一家。啊，装修的情况呢，跟各位汇报一下，就是一口价报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啊。预算价就是决算价，好吧，所有优惠全部写在合同里面，白纸黑字，总经理签字。
0: 对，
1: 另外呢，装修有任何不满意的砸掉重新做，这很多业主比较担心的事儿。
0: 哎，这样你就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了嘛。啊，
1: 创意装饰在滁州市干了有7-8年时间了，
0: 嗯，
1: 啊，这个非常 OK 的，也非常稳定啊。
0: 对，
1: 所以装修的话可以到创意看一看。2595999是他们的电话号码。
0: 2595999，
1: 地址在世贸大厦的1-2楼。
0: 对啊，
1: 我们继续啊，这个乖乖又堵着了啊，又有听众堵在了我们这个滁林快速通道。
0: 前赴后继的，
2: 吴总到现场了，
1: 收到收到收到，谢谢。
0: 哎，辛苦了。
1: 电脑是卡一点。
2: 滁林快送现场。
1: 耶，你小心点，你小心点啊！
0: 对，我看你逮到人家屁股了。
1: 你看，这就是前车突然变道。但是现在有6台车了，现在应该是保险公司对，保险公司来了，嗯，现在有6台车，现在，
0: 嗯，
1: 还没解除掉，
0: 对，
1: 还没有，
0: 但是还好，其实是能够缓慢通行的，
1: 哎，对对对，慢慢走，因为它滁林快通它只有单2股道嘛，一快一慢嘛，
0: 嗯嗯，
1: 有人说啊，今天手机卖的都贵，今年手机啊。但凡我觉得但凡能带上折叠的都应该差不多呀，
0: 哦，
1: 折叠的啊。
0: 我知道啊，我知道啊，它不折叠的也10000，但是苹果一直是这个价，
1: 对
0: 对吧？对吧？
1: 没变化。
0: 但是我说实话，就是我们可以因为它贵不买，
1: 对啊。
0: 但是你没有必要因为它贵喷，
1: 啊，对啊，
0: 而且有的人喷得很双标
1: 啊，对啊。

0: 苹果卖一两万，他觉得啊嗯啊嗯，但是国产的卖到一两万，
1: 那句话不说的吗？说还有好多人，
0: 我也不懂这些人什么意思
1: 啊。苹果卖一万，那是因为苹果就是卖值一万。
0: 哇哦！
1: 啊、说什么其他品牌卖一万，是因为苹果卖一万。
0: 哦、哇哦哇哦！
1: 就是带有点口气出来，
0: 这种大侄子好像是被规训过的统一话术。
1: 你讲对，
0: 对对，确实，
2: 对对，一字儿都一样。
0: 我冒昧的问一下，在哪领钱啊？这钱我给你。
1: 还有人发过之后，下面有个括弧评论
0: 此
1: 条，评论此条有钱领，但是记得要删除。那个人也没删，直接发掉了。估计也是搞了搞梗。
0: 哎，对对对、嗯、对，我说实话，我
2: 好多都是搞梗
0: 啊。对对对对对
2: 对
0: 对, 对，但是我个人就不管，我之前也是苹果，因为我们什么
2: 时候都用过，
0: 对，都用过、嗯、而且一直追，我是从四开始一直追追追追追。哦，他也哎，不是之前不是说他不可能出折叠吗？因为折叠是最花里胡哨没有任何意义的啊、
1: 确实友商卖的比较好，
0: 然后也出了。
1: 对，
0: 哦
1: 啊，等会儿我们现在再 聊
0: 啊，不聊了不聊了不聊了。这个东西就电子产品也好，车也好，
2: 喜欢什么
0: 买什么，你喜欢什么买什么，这从来不要道德绑架。
1: 关键
0: 再
1: 出一个扩这里，
0: 我什么也说过呀，
1: 扩这里
0: 啊，哎呀，这也不讲谁学谁的了，要命呢，真的是。
1: 啊，这个装修房子怕增项，怕没售后，怕出装饰公司跑路的话，
0: 嗯，
1: 不用担心，
0: 是
1: 轩尼世家全设计公司，当地老牌公司，
0: 对，
1: 先装修验收满意再付款，而且轩尼世家现在目前有一个非常大的活动政策，
0: 嗯，
1: 就这次活动力度很大啊，
0: 没错，大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嗯、比如说兔宝宝的，大家都知道吧，
1: 啊、兔宝宝
0: 全屋定制的一个比较好的品牌，三。99
1: 一瓶，
0: 我印象当中上次做活动还是699。
1: 索菲亚699，
0: 对，索菲亚是算是更比兔宝宝还要高端一截的品牌，
1: 地砖免费升级为一线品牌。
0: 地的，
1: 哎，实景样板间，
0: 嗯，
1: 这个有需要装修的话，去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去看一看，电话是3088000。
0: 哎，对，莱安店是他们的分店啊，地址在东郡华府三幢的商业楼，电话是568800，
1: 号码是568800。
0: 嗯，
1: 啊，正好跟各位聊聊我们国庆节的事情啊，虽然说距离现在目前还有一整个月时间，但是马上就可以买火车票了。
0: 对，哦，放票了是吧？马上、啊，
1: 明天可以买的是中秋节首日的火车票。
0: 嗯，
1: 因为有些人毕竟中秋节放假之后的三天也不用上班。
0: 对对对 对, 对，
1: 他就可以加一个7+3、13天的假期
0: 啊，确实有很多的高校都是这么安排的，其实挺好的。
1: 好、
0: 啊，让孩子们可以不管你是返乡、嗯、还是出去旅游，时间比较长。
1: 下个礼拜天需要补班啊。
0: 啊，对，但是也有传言说啊，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1: 啊，这个不可能，嗯，
0: 25、26、27。
1: 28、29、30上班，然后12、34、5、6、7，然后10月10号是再补个班，上三天班又休息一天
0: 啊，也就是说中秋节不补，20号补的是替补，国庆提前补的班、
1: 哎、对对对，中秋节是不补班的，
0: 好使、
1: 嗯、不错不错不错，
0: 好好好好好、
1: 哎、还能怎么办呢，对吧，只能这样子啊、嗯、好吧，所以各位朋友们，我们将会定在10月5号，
0: 嗯，
1: 或者是10月6号，
0: 对、
1: 哎、
0: 您任选一天，
1: 对，带听众朋友一块去我们这个叫做固城湖高淳城市、
0: 嗯，
1: 这个地方，
0: 嗯嗯，
1: 玩的是一个水漫城的一个品蟹音乐烟花无人机秀的一个节日，
0: 没错啊，
1: 这活动力度特别大，
0: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音乐节，但是呢这个固城湖水漫城呢就是也是一个景区本身它是要售票的、
1: 嗯、
0: 然后在这个景区里面呢有无人机表演，各种各样的乐队，然后大家去玩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项目、
1: 哎、
0: 对吧，现场的一些互动性的项目啊，我估计还会有一些 NPC、
1: 嗯、
0: 对吧，实在不行的话
1: 很多东西
0: 我们就当 NPC 嘛、
1: 我们也行嘛、
0: 我是 N，
1: 我是 P， 所以有需要的话真的可以参与一下本次活动、
0: 哎、是的是的、啊、
1: 这个是包含了很多东西，包含一顿这个螃蟹的一个宴席，
0: 而且
1: 但是呢是一份一份的那种是礼盒形式，
0: 对，是礼盒装的盒饭、嗯、我说实话我是没有吃过这样子的、嗯、就很好看，我想冒昧的问一下，这个盘子吃完我可能给他带走，
1: 送你了，
0: 真的、啊、
1: 送你了，
0: 那我要带走、哎、好看的嘞，
1: 所以有需要的话真的可以报名一下，
0: 嗯，
1: 99块钱一个人，
0: 是是是单日的价格、嗯、有人说那我想再住一天行不行，行，
1: 住一天第二天随便你玩
0: 啊，对，随便你玩、嗯、你也可以住一天第二天你离开、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换别的地方玩，
1: 旁边周边地区都可以的，
0: 哎，是啊、
1: 嗯、开车距离呢大概在1个多小时时间，
0: 嗯嗯，
1: 很近，高淳啊，欢迎各位了解一下，现在目前旁边的螃蟹也非常的肥美，
0: 是的哦，
1: 对吧，正好是到季节了嘛，
0: 嗯嗯嗯，
1: 来送给各位一首歌曲，这个桃花笑吧，经常放，算了，换一首吧，
0: 对，
1: 换一首，现在目前 SHE 最像女人的那个人
0: 啊，哦
1: Ella、
0: Ella 是的是的、嗯，
3: 天哪，我算什么东西，想尝试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9月11日周五晚18点，安徽福彩福彩圆梦一路花开公益宣传月滁州主会场，相约农歌会广场，乐队演唱，情景剧魔术轮番上演，大富翁闯关趣味互动游戏欢乐不停，扫码抽奖购彩抽华为好物打卡领盲盒，超多好礼等你来拿，让每一份善意被看见，共赴温暖公益之约。本周五晚18点，农歌会广场，不见不散。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有转

0: 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1: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0: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2: 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3: 新鲜是午后和他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他递给我的那把伞。
2: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day。

0: 8:43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各位。
1: 嗯，是的啊。嗯，
0: 各位再见，拜拜。
1: 啊，这怎么这么快就再见了吗？
0: 啊，没有没有，
1: 不能再见，不能水节目的啊。
0: 我看听众啊，哦呦，
1: 这是什么鱼啊？
0: 怪
1: 哦，这个就叫贵鱼。
2: 拉东西去了。
0: 啊，你是钓的是吧？
1: 我说实话，如果我不知道的话，我可能会叫它花斑鱼。
0: 就鲫鲽。
1: 哦，就鲫鲽，就它。
0: 鲫鲽，嗯。
1: 哦，鲫花不是鲫鱼，鲫鱼是不是草鱼？
0: 普通话叫鲫鲽。
1: 鲫鱼是不是草鱼？
0: 鲫鱼不是草鱼。
1: 鲫鱼烫的鲫鱼不是草鱼烫的草鱼啊？
0: 不是一个品种啊。
1: 啊。
0: 反正都是鱼。啊。那扁鱼呢？
1: 扁鱼我认识啊，那好扁啊。
0: 嗯。
1: 我爱吃清蒸扁鱼。
0: 荤子呢？
1: 混子就是混子肉多，
0: 混子是草鱼吧？草
1: 虾饺，
0: 草混
1: 啊，
0: 大草鱼。哎呦，你不要管那么多，
1: 烦死了。反正就是鱼，
0: 就是
1: 冷水鱼、淡水鱼，
0: 挺好的。
1: 那个淡水鱼和海水鱼，
0: 对，海里的鱼，海里的大鱼，海里的鱼，
1: 我买不到的鱼，
0: 海里的美人鱼，海里的鱼，
1: 我就去闽南海鲜吃。闽南海鲜再吃不到的，那就在南京海底世界里，
0: 哎，
1: 那我也吃不到。
0: 能吃到？
1: 你想着没有？
0: 你就。扮演一条鲨鱼，上个班吃两个同事也没有问题
1: 啊！对对对对 对, 对。
0: 但是为什么海底世界鲨鱼从来不吃自己的同事呢？
1: 你猜？
0: 吃完就没了啊！
1: 对啊。
0: 有人说淮南的小笼包也太大了吧？1块钱，一共6块钱，我看几个。
1: 他这个不是小笼汤包，就是小笼包。
0: 啊，你这是小叫小包子。
1: 对。
0: 哎，
1: 就是好像叫小笼包，就是这种包。我们平时吃的叫小笼汤包，就是再小一点的。
0: 哦，
1: 一咬噗刺下的那种叫小笼汤包，
0: 我不知道。
1: 嗯嗯嗯嗯，
0: 反正看起来就不是很好吃的样子。
1: 我喜欢吃小笼汤包，
0: 汤包是吧？
1: 我不喜欢吃小笼包。小笼包就是小一点的包嘛，小一点的包子嘛。
0: 嗯
1: 嗯嗯，
0: 好，我们这个今天先聊到这儿啊。
1: 嗯嗯嗯，
0: 很多一些事情呢，各种各样花里胡哨的事情特别多。

0: 说阿姨让一下，就是这样
1: 啊。
0: 但是这个不是重要的，重要的不是他报警，就是他把这个小孩给扼住了，就是这个很粗暴。父母在旁边，就是这个父母啊，太善良了。
1: 我知道意思，
0: 知道吧？就是你们的善良和退让换不来，只能换来他的得寸进尺。
1: 我个人建议往死里。
0: 他现在说他去就医了。然后说他好难受，他有这种就躯体症状，
1: 啊、
0: 哎呀呀鹅、啊嗯。然后后来有人说这个人绝对是个惯犯，因为他的视频里面全部都是在跟人吵架。今天跟这个宿管阿姨吵，明天跟那个打个比方啊快递小哥吵，就是他深谙流量密码、
1: 嗯。
0: 讲白了就是对立，就是吵架，就是所有美好的事物，你没有发现吗？就容易淹没在这种负能量当中。
1: 你讲对了。
0: 就如果这个事情不查处的话，我说实话，未成年保护法你保护个灯啊！
1: 所以给他号封掉吧。
0: 对，现在已经禁止关注了，但是我觉得这绝不够。我建议就是孩子的父母啊，因为我们外人都只是看热闹的嘛，嗯、建议你们拿起法律武器。
1: 哦。
0: 啊、
1: 嗯。鲫鱼就是我们说的草鱼。
0: 鲫鱼就是草鱼啊，就是的。
1: 是吧？不是。
0: 学名叫草鱼，是混子。
1: 那你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是鲫鱼就不是草鱼，草鱼就是混子。我感觉你讲的话，你也是在混子。
0: 草鱼是混子啊？
1: 对，是混子。
0: 草
1: 混
0: 吧？但草鱼就船烫的跟我讲是什么？
1: 船烫的是鲫鱼吧？
0: 对啊，那不就是草鱼吗？我们家天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
1: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
0: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月姐，那个草鱼就是荤的。
1: 嗯，
2: 我记得老早之前在昆山那边菜场，完老板给我拿两条草鱼。
1: 草鱼。
2: 哇，他拿两条荤的出来给我。
1: 荤的。
2: 我讲我不要这个，他这个就是草鱼啊。我讲那个，我讲是这个鱼，他这个是鲫鱼。
1: 鲫鱼。
2: 啊、我讲在滁州这边，我们讲草鱼就是那小鲫鱼。
1: 哦，我不太清楚。
0: 哦，你给我讲了半天以后，我可能还是不懂，但是没事，
1: 你不需要懂，你会吃一下。
0: 对对对，你看又来了，我们这里的荤子就是草鱼，草鱼是鲫鱼，那不就来来来啊？
1: 那荤子是不是鲫鱼呢？
0: 哎、这样就是等量代换，荤子等于草鱼，草鱼等于鲫鱼，所以
1: 鲫鱼是鲨鱼。
0: 已知荤子等于草鱼，草鱼等于鲫鱼，所以荤子等于鲫鱼等于草鱼。
1: 有点困、
0: 哎，你杀了我吧！
1: 感觉老师上课时候有点困，
0: 所以我还是吃螃蟹吧，对不对？
1: 螃蟹不用担心啊，螃蟹这次有机会啊。好，我们节目先到这儿啊，这个今天早高峰时间就到这儿了啊。十点钟再跟各位说一下，不见不散啊。
0: 是的。
1: 另外，明天晚上各位有时间吗？
0: 明晚
1: 住在附近
0: 啊，就明晚啦。
1: 明晚我跟老万将会出席一个公益的一个活动，
0: 是的，
1: 就是滁州市福利彩票啊，在明天的龙歌会广场晚上6点、7点、8点吧，应该是两三个小时吧，
0: 嗯嗯嗯，
1: 会有大型的演出，会有现场的一些这个互动游戏，欢迎各位到那去逛一逛，转一转。
0: 是的，是的啊。
1: 后晚在户外穿西服不热？
0: 不一定，我那长袖西服，
1: 不可能热的。
0: 真的吗？
1: 昨晚冻得跟孙子似的。
0: 你那是在车上哎，
1: 哦、
0: 流动起来风大哎，
1: 哦、
0: 站着像我们这种、
1: 啊、
0: 不好讲。
1: 草鱼莲雍在这里的青鱼全都混。
0: 又多一个青鱼。
1: 所以就他就荤了嘛。
0: 我连草鱼跟鲫鱼都搞不清楚了，又来一个莲。
1: 他什么都荤嘛，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渣男呗。
1: 差不多吧。
0: 哦、
1: 渣鱼。
0: 渣鱼。
1: 好啊，这首歌送给各位啊，我们休息一会儿，我们在10点钟不见不散。
0: 嗯，拜拜。
1: 拜拜。

0: 妈，我真的很生气，我很容易生气。不管是我的玩具散架了，还是弟弟动我心爱的玩具，我都会很生气。我会愤怒地扔玩具，气愤地用玩具打弟弟。每次我生气了，妈妈就会没收我的玩具，告诉我生气的时候要说出来。妈妈还给我准备了一张笑脸图，只要我每次生气了能说出来，就可以在圈圈上画一个笑脸。如果画满了，就可以实现我一个小愿望，比如披萨晚餐。但是扔玩具或者用玩具打弟弟，玩具就会被没收起来，还要坐在用来反省的椅子上。妈妈把笑脸图挂在墙上，时刻提醒着我，这一天弟弟就在玩我最喜欢的玩具。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那今天早上起来就明显感觉不是凉飕飕，那是冷飕飕了。所以提醒大家啊，这个冷空气也会很快的赶到我们滁州了，最低气温将会降至17度。17度什么概念？大家明白吗？
0: 就是
1: 冬天稍微
0: 的外套感觉已经
1: 冬天稍微暖和一点的时候呢，它的高温是17度。
0: 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中国天气网的消息。那么在今天早晨呢，南北方的凉意还持续的在线，像这个沈阳、呼和浩特、太原、北京、银川、西宁、济南、合肥、南京、上海、杭州、南昌、重庆和成都等地，最低气温还有可能创新低，其中呢，太原可能是立秋以来首次降到了10度以下了。那你像合肥、南京、上海、杭州、南昌和成都等地，最低气温呢在20度左右，这个清凉也在显现。
1: 目光转向咱们滁州，根据滁州市气象局的预报，受弱冷空气影响，今天滁州有大风和弱降温，9月10号夜里到14号多分散性弱降水。
0: 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这个预报啊，今天的滁州呢是阴天，夜里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17到23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0到24度。9月12号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20到27度。9月13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27度。9月14号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21到26度。9月15号多云，19到27度。
1: 我们也提醒大家，进入到白露节气过后呢，昼夜温差是在逐渐增大的，大家早晚可以适当的添衣了，避免感冒着凉。也提醒这个大家要跟家里的，尤其是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哈，一定要注意早晚这个温差增添衣物的事情。
0: 好的，这是天气的情况。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地产方面的一些最新变化。其实近期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8月28号，多部门联合发布的房地产组合拳，有序推进现房销售改革，优化个人住房按揭规则，放宽房贷期限等政策，加快构建房地产的新发展模式。
1: 深圳落地的首个周末呢，多地新盘到访客流是明显增加了。深圳某项目的负责人就告诉记者，年轻刚需客群咨询环比上涨20%到30%，成交量上扬约30%，不少观望已久的家庭加快了置业节奏。总价300万元左右的三房户型走俏啊，教育配套成为了刚需家庭重要考量的因素。
0: 那么北京的变化呢，不在于成交量的冲高，而在于购房者决策逻辑发生转变，信贷减负打开置换空间，对所见即所得的偏好明显增强。
1: 不少一乡买家呢，主动暂缓了贷款的办理节奏，等待地方细则落地，希望赶上竣工备案之后呢，才开始还贷的政策红利。部分家庭还将还贷起始时间延后约18个月，叠加北京近期公积金贷款额度上调100万元的地方配套政策，置换型家庭获得了重新算账的余地。
0: 此轮新政对市场的刺激作用首先呈现在了一线城市，

0: 市场端的带看、咨询、认购数据普遍的回暖。
1: 北京的购房者赵先生哈，原本锁定的是丰台一台400万元的三居室，测算后计划由商业贷款转为公积金贷款，节省的利息呢可以用其他的生活开支了。他说公积金能多贷一点，利息也低了，手头宽裕了不少。
0: 家住在东直门老城区的李女士打算在北京的通州买一套养老房，她说买房养老更希望所见即所得，拎包就能住。随着副中心东迁，城区的医疗、教育等在通州设立了分院，那李女士的想法颇具代表性。过去期房最大的不确定就是交付品质，亲眼能够确认到采光、楼间距、园区环境，心里就踏实很多。
1: 新政释放利好的也外溢至了二手房市场，房况新、品质好的二手房咨询量是走高，信贷减负叠加现房预期，共同提升北京改善置换意愿。买房正在由过去单纯的价格敏感转向越来越看重交付的确定性、居住品质和长期资产稳定性。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二手房市场的回暖现象，也出现在了深圳。新政落地后的首个周末，深圳二手房年内单日签约量创下新高。9月1号到6号，贝壳深圳合作门店二手房签约量较八月同期增长20%，较去年同期增长17%。深圳国有银行已经开始受理房贷最高延长至40年，月供的减少切实减轻了90后年轻购房群体的负担。
1: 深圳贝壳研究院分析呢，北京上海政策带动深圳情绪修复，加上学位购房需求释放和全国政策红利传导，多重因素提高了市场活跃度，进入到金九银十传统旺季，热度可能还会继续抬升。
0: 那么在上海，政策利好恰好撞上了传统的金九银十的预热窗口，最直观的信号就是成交决策周期明显在缩短，观望情绪加速消解。
1: 新政落地10天，新房售楼处、中介门店活跃度显著抬升。有楼盘销售负责人反馈，新政一周认购成交环比提升约50%，以往购房者平均决策周期大约6个月，现在普遍缩短至3个月。二手房端，中介门店签约量环比上涨20%到30%，市场流通性有所改善。
0: 那么在这个和过去多轮以降首付降利率为主的刺激不同，本轮的828新政的本质是房地产新发展模式的制度建设，一方面通过优化现房销售，提高预售门槛、资金闭环监管，从源头降低交付风险，重建购房信心；另外一方面通过按揭优化，给居民提供更加灵活的长期负债选择，而不是简单的鼓励加杠杆。
1: 整体来看呢，政策已经为金九银十打开了空间，短期成交量有望继续抬升，但是中长期市场将走向平稳，分层高质量发展。
0: 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时间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个有关于这个跳单方面的事情。跳单这个词呢，在二手房的交易当中大家可能会经常听到啊，就是关于这个你找这个中介买，后来你没有找中介买，你自己去跟房东私底下交易等等，这个就叫跳单。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情。刘某呢，你购买某小区的住房，所以找到了某中介公司。那么2026年3月1号，中介公司向刘某推荐了多套房源信息，其中包括2号楼2单元的201室。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张某告知刘某，201室的房主诚心出售49万元带储藏室，价格可议。双方约定次日看房，看房当天张某让刘某签订看楼书，其中呢第四条就约定了甲方看好乙方提供的售房房源并成交，应支付给乙方房产实际成交价格的1%作为中介佣金费用。那之后呢，张某就带领刘某实地看房，刘某看房之后明确表示41万你谈吧，再多了我就下半年再说。那后来呢，张某没有和201室的房主谈妥价格，从2026年3月5号开始继续的向刘某推送其他的房源信息。
2: 之后呢，刘某到该小区物业公司获取了201室房主的联系方式，双方自行磋商，最终刘某以43.9万元的价格购买了安适房屋，并于2026年3月30号办理了过户手续。中介公司认为刘某的行为构成跳单，诉至法院，要求其支付中介佣金。刘某辩称中介公司已经放弃对该套房屋提供服务，其行为不构成跳单。
1: 对这个事情到底怎么算是不是跳单呢？就是让中介谈的时候中介没谈下来，到后来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他自己谈下来了，那这算不算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法院是怎么审理的啊。中介公司为刘某提供了案涉房源信息，并且带领刘某实地看房，刘某看房后明确告知张某其能够接受的价格是41万，并且表示再多了我就下半年再说。中介公司在接收到刘某的意思表示之后，放弃了对该套房屋的中介服务，开始向刘某另行推荐其他房源信息。刘某却一方面向中介公司故意压低可接受价格，导致中介公司无法促成双方交易，另外一方面私下和房主自行磋商以更高价格成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65条规定，那这个行为呢是构成跳单的，据此判令刘某向中介公司支付中介佣金4390元，该判决已经发生了法律效力。
2: 在房屋买卖中介服务当中的这个跳单行为，通常表现为委托人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信息或者是服务机会，绕开中介人直接与交易相对方订立合同，以规避支付中介报酬。实践中一种更具隐蔽性的跳单方式逐渐出现，也就是买受人先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故意提出远低于业主心理价位的报价，导致中介基于价格谈不拢而放弃继续服务，随后买受人自行与业主磋商以更高的价格成交。此种

0: 行为是否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65条所规定的挑单呢？中介人是否有权请求支付报酬呢？
1: 我们首先要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关于挑单的一个构成要件，就是你必须要满足三个要件，你才能够构成这个挑单。第一个，我们接受了中介人的服务，作为委托人啊，中介带你去看房了，然后给你推荐房源了。那第二个呢，委托人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者是媒介服务。第三个就是委托人绕开中介人直接订立合同。实践中的难点在于对利用这个要件的认定。这个案例当中，刘某主张其后续交易系自行联系达成，和中介的服务无关，但是利用不应仅以价格条件是否沿用为判断标准，而应以交易机会是否来源于中介服务为核心。只要委托人是通过中介人首次接触交易机会并形成交易意向，那就应当认定其后续绕开中介人完成交易的行为，利用了中介人的服务成果，构成挑单。
0: 本案的特殊性就在于呢，这个刘某哈，他并非被动因中介公司价格谈不拢而终止服务的，而是属于以不正当手段阻挠报酬支付条件成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9条规定，刘某故意提出低报价，导致中介放弃服务，随后呢，自行以更高价格成交，其行为的实质是利用中介服务却不支付对价，有悖于契约精神和诚实信用原则。
1: 这个是关于对于故意压低报价的行为的一个法律评价。我们在稍后呢，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个案例。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公司准备上市，需要用到企业信用报告，有没有简单快捷的办理方式呀？
2: 必须有，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专门推出了企业上市合规核查一键式，信用报告全程线上办，一键就能搞定。
1: 那操作起来麻烦吗？具体要怎么做？
2: 特别简单，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选择企业上市合法合规信息核查一键式，线上提交申请，系统就会自动调取市监、税务、社保等相关数据，直接生成上市申报能用的标准信用报告。
1: 这下真是方便多了，高效办成一件事，实实在在方便企业办事。

0: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买房的那些事儿啊。结婚后的第三天，男方将婚前的房屋添加了女方的名字，登记为了共同共有。一年多之后，女方起诉离婚。那大家想一想，这个房屋应该如何的分割呢？
4: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哈。小刚与小芳于2024年10月23号登记结婚，2024年10月25号，小刚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将自己婚前所有的房屋呢，添加了小芳的名字，登记为房屋的共有人。该房屋系小刚婚前跟出资购买并装修，建筑面积157平，房屋买价85万元，装修花费约40万元。该房屋现由小刚居住。该房屋所在的小区的二手房价格目前在4600元每平方米左右。
3: 那么2024年12月呢，双方生育了一对双胞胎儿子。2025年2月，双方发生争吵，小芳出走，与小刚分居。2025年12月份，小芳起诉至了法院，请求判决离婚，并且呢分割该房屋。
4: 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小芳请求分割房屋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解释二》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婚前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房屋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中，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3: 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案例当中的涉案房屋，由小刚婚前个人出资购买并且装修，房屋呢现由小刚居住，法院判决确认房屋归小刚所有，同时考虑到两个人的婚姻关系维持了一年多的时间，共同生育了2个小孩等因素，参照房屋现市场价值，酌定由小刚补偿小芳15万元。
4: 法官说法是这样的哈，本案当中呢，案涉房屋系小刚婚前购买并装修，结婚后小刚自愿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将房屋添加了小芳的名字，应当视为双方通过变更登记达成房屋共有的合意，属于夫妻对房屋归属的种姓约定，该房屋应当认定为夫妻共有财产，离婚时应当将该房屋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
3: 是的，那因为这个房屋呢是两个人共同共有的，并没有对各自享有的份额进行约定，按照共有财产的分割原则对房屋进行评分，也就是各占

0: 50%的份额，显然有失公允。法院最终根据两个人的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孕育共同子女等因素，结合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判决房屋归男方所有，由男方补偿女方150,000元。就是要跟大家说加名字这个问题啊，大家可能还是要多去考量一下他后续的一些法律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关于房屋过户的一些这个事情。说到梁芳和胡光是夫妻关系，两个人呢育有了胡甲、胡乙、胡丙三个女儿。那么父亲去世之后呢，三个女儿都表示放弃对父亲名下一套房屋份额的继承权，确定由母亲梁芳继承并且居住。
1: 嗯，就孩子表态，
0: 我们都不要
1: 父亲的房子，我不要。母亲你自个儿留着，
0: 对、
1: 可以。之后呢，这个母亲梁芳与大女儿胡甲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以买卖形式呢将房屋变更登记至胡甲的名下。对此胡乙胡丙两人提出异议，三姐妹就此因房屋分配问题产生矛盾，争执激化之后呢，都不愿意支付母亲的赡养费，母亲梁芳因此处于无人赡养的尴尬境地。
0: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日常可能有时候会听到过的，这个就是母亲跟大女儿签订了房屋买卖，这个房子过户给大女儿了，那其他两个女儿呢就有意见就不干了哈。此后呢，梁芳诉至了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表示自己没有买卖房屋的真实意思，未和长女签过房屋买卖合同，也没有收到过购房款，请求法院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1: 广州番禺区人民法院受理该案之后呢，考虑到案件背后涉及老人赡养问题，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委托人民调解员先行调解，起初梁芳一度要求撤诉。
0: 是的，这个法院审查认为呢，母亲梁芳可能会受压力的影响，为此没有简单同意撤诉，而是指导我们的这个调解员继续的调处，一方面依靠背靠背调解方式对大女儿胡甲开展伦理教育，强调家庭和谐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而赡养母亲不仅是子女的道德责任，更是法律赋予的不可推卸的义务，以此唤醒胡甲内心深处的家庭责任感和亲情意识。
1: 同时呢，法院对梁芳以及胡乙胡丙释民法理，明确指出梁芳作为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依法享有处分房屋的权利。法院还与梁芳的三个女儿展开了面对面沟通，最终呢，三个女儿承诺将按月轮流照顾母亲梁芳的衣食住行、日常起居、疾病护理，并就房屋的归属和补偿款项达成调解协议。此外呢，府院联合发力，法院联动司法行政部门、民政部门、镇政府开展回访，组织签订赡养协议，共同守护夕阳红。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其实这个案例表面上是老年人和子女之间因为房屋所有权归属引发的买卖合同纠纷，那其实呢也是折射出了老年人和重子女之间的赡养矛盾。如果直接判决，虽然于法有据，但是难以妥善化解家庭的内在矛盾，也没有办法充分的去保障老年人的赡养权益。
1: 法院发现案件背后的症结没有简单同意撤诉，而是立足解法结更解心结，指导人民调解员将背靠背释法与面对面感召相结合，对老年人及其子女进行教育引导，既实质化解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又从根本上解决背后的赡养难题，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写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9月11日周五晚18点，安徽福彩福彩圆梦一路花开公益宣传月滁州主会场相约农歌会广场，乐队演唱，情景剧魔术轮番上演，大富翁闯关趣味互动游戏欢乐不停，扫码抽奖购彩抽华为好物打卡礼盲盒，超多好礼等你来拿，让每一份善意被看见，共赴温暖公益之约。本周五晚18点，农歌会广场，不见不散。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正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

0: 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尽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2: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0: 好的，9:4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说点开心的事情吧，就是大家万众期待的中秋节啊，我们的假期大家知道9月25号到27号一共是放假3天嘛，对吧？我们是不用调休的。那也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从明天开始9月11号可以买到9月25号，也就是中秋假期首日的火车票，9月17号下周四可以买到11的，也就是国庆假期首日的火车票了，大家一定要把闹钟给定好了。
1: 就是你中秋假期有回家团圆，有外出旅游的，
0: 看你要怎么出行，
1: 一定要把这个闹钟定好啊！好，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12306购票预约的页面也显示到，9月10号发售的是9月24号火车票，也就是中秋假期的前一天；9月11号发售的是9月25号的火车票，中秋假期第一天；9月13号发售9月27号火车票，中秋假期最后一天；9月16号发售9月30号的火车票，国庆假期的前一天，也就是9月30号的火车票。那么9月17号呢，就会发售10月1号当天的火车票了，也就是国庆假期第一天。9月23号发售10月7号火车票，也就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
0: 对，这个是我们看到火车票的一个整体开售的时间，大家根据自己的一个时间节点来进行计算啊。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些抢票实用的小提示，不同的车站放票的。

0: 这个 APP 里面啊，可以办理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一个自然月最多可以申请6次，无需线下跑窗口了。
1: 以上呢是12306预约页面公布的一个开售时间，购票还是要以 APP 实际的页面为准。
0: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咱们中秋假期呢高速是不免费的，但是过个3天国庆假期高速就免费啦。
1: 假期安排好了没有？记住哈，如果说你选择自驾出行，那说走就走，但是如果你要选择公共交通出行，一定要记得定好闹钟开始抢票。
0: 而且自驾出行大家也要提前看一下高速上面堵不堵，反正每年都是这样的场景。好的，我们今天节目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0: 我选择雅盛装饰，
1: 我家就是雅盛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盛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刚说可低不下来哦，低碳生活从绿色出行开始
1: 来参加啊！欢迎各位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精彩，好吧？吃些大菜，我说实话，这比的是什么？比的是谁吃得干净吗？我看还有他们还有什么什么蟹八件之类的啊？对，可以练习练习了啊！万人围坐在湖畔，开蟹仪式超震撼。哎，固城湖的大闸蟹啊，高肥黄满，小龙虾紧实 Q 弹。哎，这次呢就是报名的朋友们啊，每位呢是送一份礼盒啊，什么礼盒呢？就是餐用餐的礼盒，里面是高淳限定的纯味鲜享盒啊，虾蟹双鲜齐登场，每位一份双层的。八道高淳美食，固城湖大闸蟹一份一只啊，龙虾香辣蟹炒年糕，那这算是两只螃蟹了啊。高淳的米糕凉拌香干盐水鸭，还有可乐鸡翅高淳炒饭在一块啊，作为一份给一个人。我觉得说实话真的，如果胃口不是很大的话，两个人吃一份也正好，对吧？这次呢这个活动啊。

新鲜的人来了之后横着走，品最美的螃蟹，赏最美的秋色。10月5号和6号两天时间，您可以任选一天，对吧？夜色正浓的时候呢，湖面会倒映的是漫天星河，那我们一块在高城浪漫上弥漫。那接下来将会走进各位的是湖畔的音浪派对啊。来，首歌曲来自于莫文蔚，叫这世界有那么多人。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7: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有啊，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8: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9: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9: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8: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7: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俯瞰亭城，从高空窥探皖东明珠的奥妙，深入闹市去品尝街头巷尾的人间至味，让我们一道看滁州，一起畅游江淮临济县，共同探寻记忆中的亭城味道。
2: 共同探寻记忆中的亭城味道。刚才我们说的是高护城湖的味道，对啊，OK， 我们继续拉回来啊。这个跟各位刚才插播一条信息啊，就是那条信息很重要啊。我们单位楼下的这个地方，汇丰大厦中都大道的附近啊，好像是道路修路吧啊，请各位路过注意慢行啊。来拉回来啊，继续聊聊我们这个次高淳的浪漫的弥漫。哎，包含什么呢？包含我们的音浪派对。哎，很多一些乐队，1、2、3、4、5个乐队在现场将会轮番的进行现场啊。有些歌曲呢，真的是脍炙人口的，你可跟后面一块哼唱就行了，万人大合唱啊，一边吃着螃蟹一边听着歌啊，很舒服。这是一个音浪派对啊，就不细聊啊。重头戏来了，晚上夜幕缓缓降临，就在我们的现场，我们的高淳国际曼城啊这个景区。 千架无人机将会上天啊，进行一个展示。无人机会弄很多一些造型出来，对，让各位感受一下。然后呢，璀璨的烟花次第绽放，那、就还有烟花秀的表演，哎，南京市的烟花秀应该不得多差吧？啊，是啊，对吧？情侣必打卡，对，到时候多拍点照片，很好看啊。除此之外呢，很多人说呢，那我开房车去可以吗？没问题，欢迎各位开房车来，房车露营，欢迎各位带帐篷来，欢迎各位带露营车来，欢迎各位带各种各样露营道具来我们现场啊。房车露营区躺平看电影，晚风伴风影，惬意感扑面而来。真的，要不然租一台房车呢？对吧？真的可以租一辆啊。最近小米不才发布一个，买一台哦，房车真可以，房车上里面可以，房车里面可以睡几个人啊？我看上面那个地方一个，下面可以睡两三个床，也算是啊。对，反正各种各样很舒服，很舒服。而且呢，十月五号、六号，它不热，兄弟们，它不热啊。对，白天游园，游我们的水漫城，国际水漫城。

哎，对，快乐 N 重样啊，根本不重样的。萌趣的人偶互动打卡，然后呢，这个毛孩子叫谢谢你的萌宠区域，喜欢带小狗狗、小猫猫的，带毛孩子去玩的，给狗狗打扮打扮。哎，他们会有一个这个各种各样游戏、宠物的游戏和表演环节啊，欢迎各位带毛孩子一块过来玩，好吧？哎，什么小柯基啊，大边牧啊。等等东西都可以啊！我记得105次车友好像有一个专门训狗的吧？对，可以把一狗狗带过去表演一下啊，很厉害。来了啊，小朋友干嘛呢？有八个趣味的关卡，好运治一治，投币接好运，摇个上上签，手气大对决，猜数赢好礼，盲探却牌乐，一锤定乾坤，鸿运转转乐等等一系列，都是用限量版的谢乐币来进行玩游玩的啊。最初的谢乐币一直往赢啊，它上面这个谢乐币是一个螃蟹的造型啊，反面是国际曼城啊，这个正面的是一个螃蟹钳子啊，这是一个兑换码啊，记多了还可以兑换一些东西，哎，兑换一些这个周边道具啊，哎，或者是一些伴手礼啊之类的啊。烟火集市，有人说那我这个吃的，我可有没有像别的什么吃的？没问题，小吃街，哎呀，特色小吃、地道美食开街啦啊！名人不说暗话啊，鼓励鼓励啊，鼓励鼓励应该是炸酱骨是吧？对啊，各种各样。然后呢，还有文创蟹主题的文创好物集中亮相，挑一份专属的伴手礼带回家，把高纯的秋日记忆打包带回去。哎，除了谢宴樱花、音乐、园区很更多的风采啊，湖畔的花海，秋风漫卷，粉红的沙滩，氛围感拉满，而且嬉戏溯溪营地啊，水边的惬意。当然呢，那个季节水可能会稍微偏凉一点的，中午头去应该还好，对吧？嗯，这就是高淳国际曼城，曼并不是水漫上来了，是慢慢慢下来的慢。他们很好玩，他们的 logo 就是国际曼城的 logo， 就是一只蜗牛，窝在那儿，好好感受啊。另外他们还有湿地动物园啊，对，还有人气的萌宠啊，一只那个就丑猴，脸是白的那个猴子，对，和各位会见面啊，坐游船啊，穿芦苇湿地，小火车都在里面啊。我们这些所有的权益，12个权益包在一起，最后价格是99块钱。哎，想报名的话抓紧时间，千万别错过好机会，好吧？对，他说每位观众呢可以随机领取下面福利的两项，哎，滴滴出行出行的权益券包，寻味金陵12菜门店堂食盐水鸭券，哎呦哎呦，还有这个格什坦因汽车美容养护免费体验券，可口可乐系列饮品啊，养乐多饮品 ，OK OK OK， 哎，这还可以，这还可以，这还可以，这负面的信息啊，对，这就是另外的额外信息，对吧？这次要感谢很多一些这个合作伙伴啊，对于本次的活动大力支持。有人说这个价格怎么样啊？价格确实相当哇塞啊！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关注一下。好了好了，我们节目这个时间段啊，我们休息一会儿，来跟各位聊一聊其他的事情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最近呢，喜欢出去玩的朋友们来了。我们节目就是吃喝玩乐游购娱嘛，对，一网打尽的事情啊。这个全椒线旅游公交一号线正式开通了，各位，全椒旅游大巴车，哎，是的，哎，一号线啊。快，全教都能看旅游一号线了，乖乖厉害哦！哎，什么地方呢？每个节假日，礼拜六、礼拜天，还有法定节假日，比如说国庆、中秋都可以啊。对，每天有3个班次啊，上午2个，下午1个。对，下午终点返回 ，OK 啊，那是来返程的啊。8点半、10点半和14点啊，就一个从什么地方发车，都是从全教锦绣太平，哎。话讲锦绣园蔡婷最近那个小姐姐出圈了，我视频刷的都是她，确实厉害啊！啊，多少钱呢？10块钱单程票，一个人5块啊！你说我去了不回来可以吗？没问题啊！哎，那可以，我看哪些地方啊？沿途风光，不用辗转奔波啊。OK OK， 这个是太平古城出发。啊，穿过古城芳华，奔赴山远田园。哎，还没说地点啊。啊，抵达是松鼠无忧碧根果主题农场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这个里面还有很多荷花是吧？对 ，OK 啊，这是第一个。哎，怎么没写第二个了吧？就一条线啊。哦，孙家村神山
国家森林公园啊，这个松鼠无忧。OK OK， 这是一条线啊。OK， 好，那是这一条线的路上的朋友们都可以来游玩游玩啊，转一转，走一走，看一看，好吧？嗯 ，OK 啊。有人说今天碰一下啊，今天是有优惠政策啊啊，扫码碰一碰是吧？啊，那也可以，那也可以。好吧，我们今天节目先到这儿啊。刚才是这世界那么多人，接下来时间听一下，我真的好想你，来自于莫文蔚。

哎，真的是年纪越大之后听这些老歌越有感触啊，你没发现啊？其实莫蔚还有一首歌曲叫《盛夏的果实》啊，最近你们的歌词很多东西就是蛮有意境的，对吧？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哎，懂的意思吗？对，好吧，我们这个时间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1054一道游楚州。那今天跟各位分享了很多的事情，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带各位一块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风采。昨天呢，去了解的是淮南的一个诗词文化，今天我们带各位去淮北走一走，看一看。对，这点有没有小朋友已经放学了？今天放学了要翘班啊，翘课啊，好吧。走进淮北，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精彩啊！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后半段，就是这里有啊，有我们的一些诗词文化啊，这是文旅游安徽系列特别节目啊，每周一期，跟各位来分享的更多的东西啊。来一首歌，老歌，来自于我们的品冠和光良唱的，叫做《掌心》啊，无印良品是吧？对对，哎呀，这个组合真的太火了，当年啊。

0: 9月11日周五晚18点，安徽福彩福彩圆梦一路花开公益宣传月滁州主会场，相约农歌会广场，乐队演唱，情景剧魔术轮番上演，大富翁闯关趣味互动游戏欢乐不停，扫码抽奖购彩抽华为好物，打卡礼盲盒，超多好礼等你来拿，让每一份善意被看见，共赴温暖公益之约。本周五晚18点，农歌会广场，不见不散。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

0: 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4: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5: 讲好徽风晚运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与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推出《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9，诗词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6: 为笔，以文词写心，以情感着色，贯穿千载的壮丽诗卷，描述江淮大地的灵山秀水。您正在收听的《诗词带你游安徽》。
7: 今天，我们将带你走进淮北。象山韵胜景，古镇留风华。淮北位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是安徽省的北大门。它不仅是全国重要的资源型城市，也是一座承载着厚重历史文化的古城。淮北古称象城，象土猎猎，海外有节，出自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记载了象土开城的伟业。4000多年前，商汤11世祖象土建成于象山南麓，此后历代王朝在此设郡治县。被淮北人视为母亲山的象山，位于淮北市核心区域，巍峨挺拔，曲折绵延，宛如一条巨龙横亘在淮北平原上，似屏风耸立，拱护着主城区。历代文人名士流连于象山，留下许多关于象山的诗词作品，赞美象山的

0: 瑰丽幽静。淮北市诗词学会会长牛高山介绍说，
1: 清代刘清富的象山集锦诗云，巍峨高处映芳心，此日登临气未停，四野阴寒春树绿，一天云谷断山青，河流虽患思雄镇，季节徐怀空盛行，更有寻崖能胜水，波科大自养悲鸣，就形象地描绘出了象山巍峨雄峻，虽河患水奔流不息，滋养着两岸森林，凸显出象山古籍胜水崖和碑林的诗歌纪念等。
0: 象山在清代被称作象林。

0: 孤寺称红杂梵音，叠翠千重饶胜景，重巅高涅发长吟。其中成建汤孙刘石古点出了商族部落领袖商汤十一世祖相土东来建成的历史。孤寺称红杂梵音是对象山古寺显通寺晨钟暮鼓诵经声不绝于耳壮阔场景的描述。牛高山介绍说，
1: 象山的显通寺位于龙山虎山两峰之域，俗称象山庙，三面环山，周围林木葱茏，环境优美。登寺山门呢，回楼眺望市区尽收眼底，寺内至今犹存宋元明清历代庙宇的碑刻22方，此中以乾隆皇帝的御书会武兰离拱墓碑和高进书圣水崖碑刻最引人注目。
0: 清代王炎在《象城怀古》诗中写道，子宋春秋铸佩经，群峰一带抱象城，河连遍寺云烟渺，地接徐披草木平，杨柳半弯荒水势，桃花千树掩柴经，藏书唯有君山赋，赢得清风半月明。其中藏书唯有君山赋说的是东汉哲学家经学家琴师天文学家桓谭。桓谭爱好音律，善古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相传他早年留心刻意叙书，专辟有藏书室，后成为桓君山藏书室。1975年，由安徽大学中文系等单位在象山南麓发掘出明崇祯时所立的桓君山藏书处石碑。牛高山介绍说，
1: 王炎的另一首诗《故桓君山藏书处》诗云：“当年诗诗虽云谷，此日风流犹可睹。”可见桓谭藏书处的繁华与影响之大。藏书处今已不存，为纪念，可见桓谭藏书处的繁华与影响之大。藏书处今已不存，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先哲，淮白市在距离藏书处遗址东500米处，就是利用采煤塌陷湖建成了桓谭公园。园中有桓谭湖、桓谭阁、柳刃、荷香、空口雕塑、石磬、乐府、连旗等景点。春天湖边芦苇碧青，夏天湖中荷花怒放，秋天芦荻随风飘雪，是淮北市中心的一处胜景。
0: 王炎在《象城怀古》诗中写道，河连遍寺云烟渺，描绘的是睢河南流注入汴河。说起汴河，不得不说隋唐大运河。隋唐大运河的通济渠段，唐宋时称汴河，流经淮北的这段通济渠历隋唐宋三代500余年。宋朝靖康之后南迁杭州，后黄河几度泛滥，元朝疏于治理，渐渐淤塞废弃。淮北市诗词学会会长牛高山介绍说，
1: 通济渠边流子故土，沉船埋土。1999年，安徽省淮北市睢溪县流子隋唐大运河遗址揭示面积900平方米，大运河故道南侧发现了8艘唐代沉船和宋代石建筑码头一座。2014年6月22日，大运河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诗经商颂长发云：“乡土烈烈海外有节，遥想当年独台亭榭，商贾云集，平畴沃野，麦黄秧青，繁华一梦与今一世，一夫千神尚在否，向谁问功追思路。”

0: 2016年，淮北市睢溪县以柳资运河遗址核心保护区为依托，打造运河文化园，成为皖北旅游新景区。象山运胜景，古镇流风华。唐朝著名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有诗作《临幻裴明府喜遇张十一房六》写道：河县柳林边，河桥晚泊船，闻道才子会，关系故人怜，笑语同今夕，轻肥忆往年，尘封李归赵，吴楚各依然。诗题中的临幻，也就是今天淮北市睢溪县临幻镇。牛高山介绍说，
1: 临幻镇位于淮北平原的腹地，汇河古城汉水的北岸，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富，现存临幻古城遗址和淮海战役总前委指挥部，旧址临幻文昌钟点处国家级正经文物保护单位，另有简书墓等20多处省市县及文物保护单位，临幻文章地沿岸独奇才。临幻历史上先后一种建筑形象简书，朱宁七贤之首嵇康，东晋的著名雕塑家戴逵，现代数学家、天文学家、画家吴真、吴亢父子等一批历史名人。临幻的大鼓、唢呐、秧歌、高跷、泥塑等民俗文化异彩纷呈，回龙泉水、提味棒棒茶异香，酱爆瓜、培乳猪、烧饼、羊肉汤等传统佳肴让人流连。文昌宫内运车帷幄、古城墙、观星台、显书墓、南阁、顶将台等历史遗迹引人遐思。
0: 4000年文化底蕴，600年茶色飘香，如今临幻这座历史文化名镇正焕发出勃勃生机。虽没巷路，水美山容，人文生辉，天地增盛，古迹遍地，文物纷呈，这便是文人笔下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的淮北。登上象山俯瞰淮北，蓝天白云之下，社区整洁，林花茂，街道繁华，间种连，车流不息，人声鼎沸。
2: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近1000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2: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3: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2: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4: 9月11日周五晚18点，安徽福彩福彩圆梦一路花开公益宣传月滁州主会场，相约农歌会广场，乐队演唱，情景剧、魔术轮番上演，大富翁闯关趣味互动游戏欢乐不停，扫码抽奖购彩抽华为好物，打卡领盲盒，超多好礼等你来拿，让每一份善意被看见，共

0: 温暖公益之约，本周五晚18点，农歌会广场，不见不散。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的灵魂从来不会和平淡的生活妥协，勇敢的人往往能先感受到自然的别样美妙。初秋的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是百鸟天堂，集聚了一年的色彩，为池山湖铺满仲秋的底色。琅琊古道的银杏叶挂满枝头，抬头是满目金黄，深深浅浅的扇叶点缀了一方天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正午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放下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11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遇见温柔，遇见轻松，遇见刚刚好的生活。

北京时间的11:02，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耳朵去旅行》，我是主持人季静。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今天呢是教师节。如果你的心中有一位

也想要感谢的老师，小学、中学、大学，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给你指点过迷津的人，今天都值得你想起他。在点歌的环节，也欢迎您把祝福送给他。周末呢近在眼前了，秋天也渐入佳境，我们的日子正处在一个什么好事都可能发生的当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聊一聊甜甜的话题。近期有什么让你满心期待的小美好呢？把你这一阵子最期待发生的事情发过来，在中午的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把盼头攒起来，心里有光，日子就有劲咯。再次说到我们的互动方式，点播歌曲送出祝福，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都可以进行私信和留言。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要送上的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七里香》。为什么想到这首呢？因为在《七里香》这首歌曲当中，会有整个初秋非常温柔的一个画面。他说到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秋刀鱼的滋味，猫跟你都想了解，你看，这就是一种期待的感觉。这种感觉往往会藏在小小的画面当中。你想要闻到的桂花的香味，想要吃到的一道菜，想要见的某一个人。所以期待不是惊天动地的等一件大事，是里面心里面呢揣着几件小事情，走路到哪里你都感觉到如沐春风。所以在今天你的心里面揣着哪件小事呢？也可以在平台当中我们进行互动。那来听到这首歌曲，相信旋律一响，秋天的画面马上就

耳朵去旅行，继续来分享更多的好音乐。想要送出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私信留言。第二首歌曲是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风从海面吹过来》，这首歌曲会给你一种张开双臂去迎接美好事物的轻盈感，特别适合期待这个词。我们的节目呢，耳朵去旅行，所以想问大家，你的心里最近在期待吹来一阵什么样的风呢？海风，还是家乡的风，还是某个人的讯息呢？期待就是这样，它还没有到的时候，但是你已经在想象它到来时候的样子了。而想象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就是很让人快乐的事情。那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你也可以把你所期待的风告诉我们。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回到我们的耳朵去旅行，九份呢是一座台湾的山城，这是一个连雨天都温柔的地方。接下来这首歌曲讲的是一次旅途、一间小店和一场没有说得出口的期待。秋天到了，很多人心里都会揣着一个想去的地方，也许是像九份那样的山城，也许只是在城市当中的某一家咖啡店。期待一次出发，期待一次相遇，这是秋天最浪漫的形式。陈绮贞，九份的咖啡店。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9月11日周五晚18点，安徽福彩福彩圆梦一路花开公益宣传月滁州主会场，相约农歌会广场，乐队演唱，情景剧魔术轮番上演，大富翁闯关趣味互动游戏欢乐不停，扫码抽奖购彩抽华为好物打卡礼盲盒，超多好礼等你来拿，让每一份善意被看见，共赴温暖公益之约。本周五晚18点，农歌会广场，不见不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0: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

0: 欧阳锋荣耀助阵。
1: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全台英豪的诞生。
0: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的灵魂从来不会和平淡的生活妥协，勇敢的人往往能先感受到自然的别样美妙。初秋的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是百鸟天堂，集聚了一年的色彩，为池山湖铺满仲秋的底色。琅琊古道的银杏叶挂满枝头，抬头是满目金黄深深浅浅的扇叶，点缀了一方天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0: 时光缓缓，旋律慢慢，在喧嚣的日常里留一小时给自己，耳朵去旅行，以歌声为路，奔赴每一场温柔的人间烟火。

来自郭顶的我们俩，这首歌曲真的唱得甜甜的，你在左边我紧靠右，第一张照片不太敢看我的脸，唱的是两个人之间那种小小的让人脸红又心动的小期待。其实期待最美的地方不在于得到了，而是快要得到的那一个瞬间。

快要见面，快要到站了，快要拆开礼物的那几分钟，就是全世界感觉最美好的时候。希望这个秋天也会有一件快要到来的好事，让你这几天想起来就忍不住嘴角上扬哦。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一位小陈同学，他说想要点一首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送给我的班主任，当年的班主任，祝您教师节快乐。这首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送给你，也替所有的学生朋友向老师们道一声节日快乐。

接着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位朋友想要点播的是张韶涵的《破茧》。那在午间的11:31，这首《破茧》送给你，也送给正在破茧路上我们所有的。

正午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放下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十一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遇见温柔，遇见轻松，遇见刚刚好的生活。这里是耳朵去旅行。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双眼，奔跑起来像一道春天的闪电。这是电影《少年班》当中的主题曲《你曾是少年》的歌词。这首歌曲唱给所有的从小镇乡村出发，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的你。今天聊的是期待，所以最该期待的不是别的，而是你没有忘记的初心。也希望各位不只是怀念少年时代，更是能够成为当时你最想成为的那个人。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狼牙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9月11日周五晚18点，安徽福彩福彩圆梦一路花开公益宣传月滁州主会场，相约农歌会广场，乐队演唱，情景剧魔术轮番上演，大富翁闯关趣味互动游戏欢乐不停，扫码抽奖购彩抽华为好物打卡礼盲盒，超多好礼等你来拿，让每一份善意被看见，共赴温暖公益之约。本周五晚18点，农歌会广场，不见不散。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2: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2: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句句不提浪漫，滁州却处处都是浪漫。狼牙山里层林尽染，西涧湖上晚霞绚烂，女山湖畔稻田金黄。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这明媚又舒适的九月里，一同欣赏滁州风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4: 时光缓缓，旋律慢慢，在喧嚣的日常里留一小时给自己，耳朵去旅行，以歌声为路，奔赴每一场温柔的人间烟火。

北京时间的11:45，正在收听到的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耳朵去旅行，我是主持人寂静。那时间到了，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快乐的时光总是非常的快，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也想把一份温柔的旋律继续送给电波另一端的每一位朋友，在漫长的日子当中一路相伴。那这是来自于老狼的想把我唱给你听。明天是周五，也是我们的松弛奔赴日。明天中午的节目我们可以聊一点更轻松的，这一周最让你开心的瞬间是什么呢？也希望这个秋天你所期待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如约而至。最后一首歌曲，想把我唱给你听。这里是耳朵去旅行，有趣的去。明天上午的11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喽。

0: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1: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1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90后成长于中国经济崛起社会变革中，既是传统价值的传承者，也是全球化信息化的接受者。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些90后的校园青春回忆。第一首歌，马天宇，该死。

这首歌是整张专辑里调子比较深沉的，比唱片的整体定位要成熟一些。表现部分首先作为整张专辑的主打曲目，首先由女声引入，再跟上 rap， 然后是马天宇发声，出场很有顺序，有种缓缓而来的感觉。

来自徐誉滕的《等一分钟》，收录于2008年10月22日发行的专辑《疼爱》中。听到《等一分钟》是在一个不知名的论坛，甚至是一次无意的试听，流畅的旋律，磁性的男音，居然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90后的校园青春回忆。这些歌曲风格各异，涵盖了流行、摇滚、嘻哈等多种元素，也成为了他们青春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来自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海明威呈现出来。声音的演绎随着节奏慢慢的流淌，会发现记忆中的浪漫画面将浮现在眼前，唤起无尽的思念。

来自张信哲的《过火》，最开始认为这是一首简单的情歌，甚至想把它放在专辑 B 面的后几首，最后却没想到这首歌红到粉丝主动施压给唱片公司，逼迫自己又补拍了歌曲的 MV。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而染之。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歌曲来自周传雄的《黄昏》。这首歌是周传雄在淡水的渔人码头看到十分绚烂的夕阳，而此处的日落非常美丽，是紫红色的，与别处不一样。但是刹那间，夕阳就消失了，于是他就写了这首歌。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操房，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欢迎锁定收听，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就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我们书接上回，继续分享了一些存留在我们 MP3 当中的歌曲，这些歌曲的歌词也许还在你的歌词本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OK，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90后的校园青春回忆。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留着曾经的那部歌词本？继续分享，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这里就是你最爱的迷上音乐。

来自光良的童话。通过听这首歌可以感觉到，只要怀抱着信念绝不放弃，每一个梦想都有可能被实现，每一个童话都会有着自己想要的美丽结局，自己就是童话的主人。光良曾经说过，自己的心是灰蓝色的，幸福的歌词中却藏着一些成功，虽然看起来很漂亮，但是背后一定有他努力的过程。

来自陈楚生的歌曲《有没有人告诉你》。这首歌发行于07年7月3日，最早收录在07年7月25日发行的《快乐男生合集十三种》。这首歌曾经获得了第八届音乐风云榜年度最佳歌曲奖和中国广播影视原创歌曲大奖最佳金曲提名奖。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小时候喜欢的流行音乐，我记得第一首歌居然是《我是女生》，现在觉得很搞笑，但现在越来越喜欢一些经典老歌，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一样？不是老歌变好听，而是我们都有了自己的故事。

0: 有花。
1: 9月11日周五晚18点，安徽福彩福彩圆梦一路花开公益宣传月滁州主会场，相约农歌会广场，乐队演唱，情景剧魔术轮番上演，大富翁闯关趣味互动游戏欢乐不停，扫码抽奖购彩抽华为好物打卡礼盲盒，超多好礼等你来拿，让每一份善意被看见，共赴温暖公益之约。本周五晚18点农歌会广场，不见不散。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2: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节目主题，那些评论很多的华语金曲，这首歌来自阿杜，他一定很爱你。

天黑这张专辑特别着重于男人的情感世界这一部分，主打歌他一定很爱你也是擅长写中慢歌歌曲的音乐人李志清为阿杜量身打造。当时张学友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是爱不释手，但最终也是由阿杜来演唱这首歌曲。

歌曲来自伍佰，突然的自我，也是伍佰创作的歌曲，徐克、伍佰作词，伍佰作曲，是2003年徐克监制电影《散打》的主题曲。歌曲最早是黄小琥演唱。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5: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4: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5: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6: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7: 我选择雅慎装饰，
8: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9: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1: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彭佳慧的《相见恨晚》，这首歌也是由娃娃来作词，收录在彭佳慧98年12月5日发行的专辑《悄悄我的头》当中。

0: 程，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1: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成语普法，利令智昏。
6: 成语普法官，今天我值班。利令智昏出自史记平原君于清列传，讲述了战国时期赵国的平原君因贪图冯亭的利诱，接受了其送来的城池，却最终导致赵国在长平之战中损失了40多万人。这个成语是指因贪图私利而使头脑发昏，失去理智。现实生活中也有人利用职务之便接受不义之财，做出利令智昏之事。根据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构成贪污受贿罪的，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贪廉一念间，荣辱两重天。在面对巨大利益诱惑时，我们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做利令智昏的人。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少年普法官冷树申请出战。
4: 弘扬法治精神。
7: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4: 树立法治观念。
8: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4: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法治滁州，以案普法，我们来关注一起反诈方面的案例。女子迟到未上班，竟然牵涉一起洗钱案，警察、派出所拘捕令外加每天视频查岗，女子贷款10万元准备配合调查，所幸其公司负责人警觉报警，甄民警火速上门及时拦截。我们来回顾整个骗局，有两个细思极恐的这个细节。8月24号，福建厦门谢女士接到了自称某市刑侦大队的电话，说她涉嫌一起洗钱案。为了取信于他，骗子不仅发来了伪造的拘捕令和信用证明书，还使出了大招——视频通话。视频里，对方身着警服，背景是布置齐全的派出所办事大厅，大厅里还有办公人员在进进出出，墙上挂着警用标语。谢女士哪里见过这阵仗？派出所里的警察态度严厉地跟她核对案情，她当场就被镇住了。此后呢，诈骗分子开始对谢女士实施管理流程，每天必须定时

0: 向高警官报告行踪，早上几点出门，中午在哪儿吃饭，晚上几点回家，事无巨细。对方还叮嘱他，案件涉及国家机密，不许告诉任何人。谢女士照做不误，连续十来天像打卡上班一样准时报备，彻底落入了服从训练的心理陷阱。随着案件办理进展，对方提出准备21.6万元担保金，配合调查证明清白后就会返还。谢女士开始四处筹钱，从银行贷款10万元，凑齐了钱准备转账。9月2号中午，谢女士迟迟没去上班，电话一直占线，公司负责人越想越不对劲，立即联系了湖里派出所社区民警徐小泉。徐小泉联动值班民警陈国斌以及网格辅警同时赶到，民警当面戳穿骗局，谢女士这才彻底清醒，21.6万元在最后一步拦了下来。回头看这场骗局，骗子搭了假派出所，穿了假警服，做了假拘捕令，天天远程查岗，招数使尽，戏份做足。好在有公司负责人的警觉和真警察的迅速上门，才挽回了群众的损失。警方再一次提醒，公检法机关不会通过电话、网络办案，更不会要求你视频配合调查或通过互联网发送拘捕证、逮捕令等法律文书。划重点，凡是自称公检法的工作人员，以涉嫌违法犯罪为由，要求你将资金转入安全账户或缴纳保证金的，都是诈骗。如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挂断电话，拨打96110咨询，或直接到就近派出所核实。一旦发现被骗，请及时拨打110报警。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继续来给学生家长们提一个醒啊，9月2号一早，湖北武汉一中学的家长们发现转账被骗，迅速报警，看似常规的开学收费通知，实则是诈骗团伙精心布局的陷阱。当天凌晨，一个陌生账号悄悄潜入家长 QQ 群，骗子并未急于行骗，而是先翻阅群内全部历史文件记录，为的是精准模仿班主任的发言口吻、通知格式。那么在清晨，陌生账号改了昵称，摇身一变成了班主任，在群内发布通知，谎称统一收取学生体检保险费用。为了打消家长顾虑，营造真实的缴费的氛围，该团伙分工协作，另一名同伙同步入群，伪装成学生家长，在通知下方第一时间接龙缴费。真实的群内氛围，整齐的缴费接龙，让群内家长彻底放下戒备，纷纷转账。为了在更短的时间内骗到更多人，那么这位细心的班主任还会主动艾特未缴费的家长。短短10余分钟内，30余名家长陆续扫码缴费，转账金额高达8000余元。直到早自习结束，真正的班主任老师才发现群聊异常，立即叫停群内转账，并在第一时间前往派出所报警。在接警后，警方抢抓24小时破案黄金期，组建由多警种联合作战的专案组，全方位开展线索核查、数据研判、资金溯源等工作。通过大数据侦查，警方发现该团伙作案手法极其狡猾，反侦查意识极强。作案使用的 QQ 账号在行骗结束后立刻申请注销、销毁痕迹，骗取的资金则通过线下商铺扫码提现等方式提出，层层规避侦查。专案组连夜研判，精准锁定核心作案人员董某，确定其藏匿地为广东东莞一酒店。9月3号凌晨5时许，抓捕专班星夜赶赴东莞，成功将核心嫌疑人董某某当场抓获。经过审讯，董某某对冒充班主任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如实交代了完整的团伙构架。掌握完整团伙线索后，专案组顺势扩线深挖，连续作战，成功将阮某某等其余的5名团伙成员全部抓获归案，实现全链条、全覆盖打击，追回家长被骗资金6900元。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的深挖中。

近期开学季，多地校园频发家长群冒充老师收费诈骗，套路雷同，迷惑性极强。为守住大家的钱袋子，警方整理出简单好操作的班级群防护细则。一、全员实名入群，所有家长统一修改群昵称为学生姓名加家长身份，杜绝匿名账号、陌生账号混进群内，一眼识别陌生人。第二点，严把入群关口，关闭群自由入群权限，所有新成员申请入群必须经过群主、班主任双重核实身份审核通过之后方可进群，严防骗子私自潜入。三、定期清群排查，常态化整理群内成员名单，及时清理离校学生、无关闲散账号，从源头斩断骗子藏身作案渠道。四、规范群内管理，日常建议开启仅管理员可发言模式，所有通知、收费信息统一由班主任官方发布，杜绝他人随意推送消息。五、缴费务必核实，凡是群内出现扫码缴费、私人账户转账的收费通知，不管多逼真、多少人接龙，一律先打电话或当面和班主任核实，绝不跟风转账。一旦不慎被骗，立即拨打110报警，快速止付完损。

0: 典故普法，今日我打卡。相信大家对梁祝化蝶这个典故都不陌生，它讲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凄美爱情故事。东晋时期，梁山伯与祝英台原本是同学，两人互相爱慕，但是祝家强行把祝英台许配给了其他人，最终梁祝两人殉情，化为一对蝴蝶。梁祝的故事里，是家人的干涉导致相爱两人不能结为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也常听到棒打鸳鸯这个词。那么父母干涉子女的婚姻算违法行为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42条和第1046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加以强迫，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加以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7条规定，以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昔日典故，今日说法，高轩怡邀您一起来普法。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戏敬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2: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3: 小小的纸月亮，轻轻放进你的手。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舜装饰，
6: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7: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 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7: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9: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1: 弘扬法治精神。
12: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11: 树立法治观念。
13: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1: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案普法，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2026年5月18号，一场特殊的文物移交仪式在山东青州博物馆

物馆举办，历经四年追击，82组284件被盗文物已交至博物馆永久收藏。这一批文物年代横跨商周至清末，承载着数千年历史，其中珍贵文物212件，不少藏品填补了清州馆藏的空白。如此大批量的珍贵文物从何而来？一切得追溯到2022年6月，山东青州警方接到的一个报警电话。6月20号清晨，马家庄村一村民走进自家玉米地，他发现地里的泥土被人翻动过，担心底下可能埋了人，便不敢再往下挖，当即报了警。民警很快赶到现场，在挖掘位置四周，一个个扎杆留下的印记清晰可见。凭着办案经验，警方怀疑这里很可能被盗墓者盯上了。根据统计，青州当时登记在册的文物保护单位有906处，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遗存遍布全域。随后，文物侦查中队赶赴现场支援，技术人员将土层一层层清理干净，一处盗洞露了出来。洞口向下直通一座清代晚期的古墓葬，墓上的青石板已被打开，这意味着古墓已经遭到破坏。经过细致的现场勘查，民警发现这伙嫌疑人具有极强的反侦查意识，他们专挑深夜悄悄潜入农田作案，得手之后用秸秆盖住洞口，还在地下1.5米深处架起了水泥弹条，分层回填泥土，试图抹去盗墓痕迹。就在案件侦查一度没有进展时，距离盗洞20米的地方，警方有了新发现，一个被丢弃的矿泉水瓶带来了破案转机。警方提取了瓶上的生物痕迹，线索指向一名有盗掘古墓前科的男子吴杰。锁定吴杰之后，警方调取了他周边的公共视频，很快一辆频繁在凌晨出没的银色面包车引起侦查人员的注意。顺着车辆轨迹一路追踪，警方在临县昌乐一处隐蔽的林间停车场摸清盗墓团伙的作案规律。10名团伙成员分散居住在周边多个区县，每次准备盗墓，他们便分头赶往停车场集合，再统一换成银色面包车，趁着夜色开往各个古墓遗址。在完全摸清所有嫌疑人的行踪后，警方定下抓捕计划，趁着嫌疑人深夜作案返程，清晨睡得最沉的时候同步收网，吴杰等10名团伙成员悉数落网。嫌疑人到案后，警方在吴杰家门口的草垛里搜出了4件清代黑釉陶罐，正是他们在6月20号凌晨在青州马家庄墓葬盗掘所得。本以为马家庄盗墓案就此告一段落，可突然发现的一条邀约吴杰前往临沂盗墓的短信，让侦查人员意识到这背后还有更多线索可查。审讯力度随之加码，一个代号叫兔子的盗墓头目频繁出现在警方笔录中，而这个人恰恰就是吴杰。原来呢，盗墓团伙作案时均用绰号相称，即使被抓获，相互之间也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随着调查不断深入，越来越多分散在省内各地的盗墓人员被揪了出来。吴杰供述了20-30个在全省流窜的同案犯，发送邀约短信的冷平也进入到警方的侦查视线。2023年4月6号，冷平及其同伙在曾国故城遗址汉代墓群盗墓，警方固定好作案证据后，对5名嫌疑人实施抓捕。此后，警方辗转淄博等地一路追查，最终抓获了专门收购赃物、圈内人称“一眼真”的古玩商人刘荣。至此，一条盗掘、流转、倒卖文物的黑色产业链被斩断。吴杰、冷平、刘荣等人的接连落网，使得最初的620马家庄盗墓案升级为跨区域特大系列文物犯罪案。2024年6月，620系列盗掘古墓案被公安部列为挂牌督办案件。青州公安累计侦破60余起盗墓案件，抓获153名涉案人员，追缴284件文物，涉案文物交易总金额超2000万元。
2023年7月，吴杰因犯盗掘古墓葬罪被判有期徒刑14年。2025年7月4号，冷平因犯盗掘古墓葬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2026年。

0: 出自清朝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虎门集中销毁鸦片这一历史事件。当时面对鸦片输入给国家带来的巨大危机，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开展禁烟行动。1839年6月，收缴上来的近20000箱，总重200多万斤的鸦片在虎门海滩被当众销毁，成为禁毒史上的壮举。在生活中常听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句话，那么什么是毒品？对于涉毒行为又如何定义？根据刑法第357条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刑法和禁毒法的相关内容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引诱、教唆、欺骗或者强迫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的，从重处罚。虎门硝烟距今已过去180多年，鸦片虽然已经不再泛滥，但伪装性极强的各类毒品仍在社会的黑暗角落流通。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增强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时刻对毒品采取零容忍态度。昔日典故，今日说法，李凯文邀您一起来普法。
1: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说起交通运输执法，大家可能会联想到路检、路查、行政处罚等场景，但很多人不了解的是，交通运输企业和从业者违法违规后，不仅要进行行

0: 政处罚，还会记入信用档案，进而影响后续经营和从业资格。今天我们邀请到滁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法制科的张健，来和大家聊聊交通运输执法领域的信用建设。请您先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大家交流交通运输信用建设的话题。
0: 好，先请您来和大家科普一下啊，我们所说的交通运输信用建设到底是什么？
1: 简单来说，交通运输信用就是将经营者在交通运输领域的守法经营、履约服务、违法违规等方面的表现归集形成信用记录，通过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机制，让守信主体处处受益，让失信者处处受限，以营造有序、公平、诚信的交通运输市场环境。
0: 那咱们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在信用建设上具体做了哪些工作呢？
1: 我们支队把信用管理全面融入执法全流程，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第一是分级分类精准监管，我们将企业的信用等级直接与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挂钩，对信用等级高的守信主体实行无视不扰，降低检查频次，对一般信用主体按常规频次开展检查，对失信主体则列入重点监管名单，实施高频次检查和联合惩戒，依法从严从重处罚。说得直白一点，信用好监管更无感，信用差监管更频繁。有限的监管资源，集中精力管好风险高信用差的主体，提升监管效率，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第二是信用修复链闭环服务。过去很多企业有了失信记录，不知道如何修复，尤其是异地做出的处罚，更是不知道从哪入手。为此，我们建立了推送、复核、修复、消耗的闭环机制。行政处罚作出后，我们做到三书同达，就是在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同步送达信用修复告知书和合规建设提示书，既明确告知企业具体的违法事实，市民处罚的法律法规依据，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同时主动告知企业上述行政处罚信息的公示路径、信用修复条件及流程，推动企业及时高效地进行信用修复，并通过合规建设提示引导企业主动建立合规管理制度，确保企业诚信合法经营。达到修复条件的，执法人员将主动提醒当事人申请修复。第三是共建南京都市圈城市信用修复异地协同办理机制，实现异地处罚信息互通、材料互认。不管是滁州企业在南京、扬州、淮安等都市圈城市被处罚，还是都市圈其他城市企业在滁州被处罚，都不需要来回跑，企业通过线上渠道就能申请信用修复，真正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0: 确实是既有监管力度又有服务温度。如果企业有了失信记录，除了被多检查之外，那他们在招投标、银行贷款这些方面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1: 影响是实实在在的，交通运输领域的失信信息会推送到信用中国等公共信用平台，各相关部门联合惩戒。具体来说，在招投标方面，信用等级低的企业在参与招投标时可能会被扣分，甚至限制参与资格。在融资方面，银行在审批贷款时会查询企业信用状况，有失信记录的企业贷款利率可能上浮，甚至直接被拒贷。所以信用不仅仅是面子问题，而是直接影响企业钱袋子的硬指标。
0: 我们现在知道了失信会受限，那信用好到底能够享受到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1: 好处非常多，我们现在把信用和政务服务经营发展深度绑定，守信主体能拿到的红利很实在，比如在办理行政许可、项目核准、年度检验等高频业务里，信用良好的企业可以享受优先办理、简化程序，甚至融缺受理，哪怕个别非核心材料没带全也能先办后补。还有刚说到的信用会影响到招投标和融资授信，守信企业在这些领域会是一路绿灯。 信用等级高企业参与招投标可以享受加分。不少银行针对高信用运输企业推出了低息贷款产品，同时在申请政府优惠政策、政府部门学校用车优选推荐以及参与行业评优评先时，守信企业也会被优先考虑，真正让诚信变成可以变现的资产。
0: 好，那接下来请您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不小心产生了失信记录，怎么样进行信用修复呢？
1: 根据国家发改委今年4月1日起实行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轻微失信信息原则上不予公示，一般失信信息的最短公示期为3个月，最长为1年，严重失信信息最短公示期为1年，最长为3年。也就是说，失信信息不是永久标签，只要当事人已经纠正失信行为，完全履行失信行为涉及的行政处罚等法定义务，达到最短公示期限且公开作出信用承诺后，就可以申请信用修复。具体办理也很方便，分这么几步。第一步，查询失信信息，大家可以登录信用中国网站，输入企业名称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名下是否存在行政处罚信息以及信息公示状态。第二步，确认是否达到最短公示期，如果失信信息还在最短公示期内，暂时不能申请，如果已经达到，就可以准备申请了。第三步，确认完成整改和法定义务，一定要确认已经缴纳罚款，纠正违法违规行为，如果该履行的义务没有履行，也是不能申请修复的。第四步，提交修复申请，登录信用中国网站线上提交信用修复申请，也可以到滁州市政务服务大厅2楼发改委窗口现场咨询办理。提交申请后，可以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系统或联系受理窗口查询办理进度。
0: 那我们节目最后，您对广大运输从业者有什么提醒和建议吗？
1: 最关键的就是把诚信守法内化成行为习惯，做到合规运营、文明服务，坚决不碰非法营运、违法超限超载等法律红线。信用交通建设离不开每一位参与者的共同努力，希望大家一起珍视信用，守护诚信，依法经营，文明服务，共同营造规范有序的滁州交通出行环境。
0: 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详细解读。诚信是交通出行的底色，也是法治社会的基石。我们也希望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珍视自己的信用记录，共筑诚信交通，畅行美好滁州。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

0: 亿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2: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停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皖东天长高邮湖西岸，有一处古镇叫龙岗，这里湖荡连片，水网纵横，千百年来水里长出一种特别的水生作物，老百姓叫它鸡头米，正式的名字叫做芡实。龙岗芡实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滁州天长一张响当当的农业名片。今天咱们就一起走进龙岗，读懂这一颗小小的芡实，读懂它的历史、水土、风味，还有了解它如何从湖边野果变成带动一方百姓致富的特色产业。芡实它是睡莲科水生植物的种子，民间俗称鸡头米，因为果实顶端凸起，外形很像公鸡的脑袋，所以得名鸡头果。在我国，芡实食用和入药的历史非常悠久，《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关于芡实的记载，认为它补中益气、健脾益肾，既是食材，也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而天长龙岗的芡实有着实实在在的地方志记载，《明嘉靖天长县志物产》部分就记录，天长水产有藕、菱、芡。清代康熙版《天长县志》同样把芡实列入本地物产，这说明至少在明清时期，芡实在高邮湖一带就已经是当地百姓熟悉的物产，当地种植历史超过400年。龙岗隶属于天长桐城镇，东临高邮湖，这里是名副其实的水乡，大片的湖塘浅滩低洼水域，水

土条件得天独厚，地理标志官方划定的保护范围就是天长桐城镇、杨村镇行政区域以及辖区内的高邮湖、宜湖水面滩涂。这里的气候属于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雨热同期，光照充足，水下是肥沃的淤泥粘土，水质是洁净的淡水，水深适中，特别适合芡实的生长。当地传统以北芡为主，后来又选育出天芡一号两种，颗粒更大，抗病能力更强。那龙岗芡实到底好在哪呢？国家地理标志的官方品质描述写得特别清楚，籽粒饱满圆润，粒大壳薄，新鲜嫩果果实，颜色青中带黄，煮熟之后外壳变软，很容易剥开来，里面的芡米色泽粉嫩，断面洁白，吃起来甜而不涩，柔而不烂，入口爽滑绵糯，自带一股淡淡的清香味。同样是芡实，为什么龙岗出产的品质突出？除了水土，也离不开传统的种植方式。芡实喜欢浅水，一般水深控制在30到90厘米，水下淤泥层要足够厚，依靠湖底淤泥有机质供给养分。过去老百姓大多是在湖荡滩涂自然种植，如今当地推广标准化生态种植，发展芡鱼共生、芡虾轮养模式，一水两用，既种芡实也养殖鱼虾，实现生态循环，提升土地效益。每年夏秋时节，龙岗的湖面就是一片碧绿，圆圆的芡实叶铺满水面，像一张张巨大的绿盘子。到了8、9月，就是芡实收获的季节。采收芡实是一件辛苦的农活，成熟的芡实果实浑身带刺儿，采摘工人要穿上防护皮衣，下到水里用镰刀割下鸡头果。新鲜的鸡头果采上来之后，还要经过包裹、脱粒、清洗、晾晒，才能得到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干芡实米。过去包芡实大多靠手工，当地还有专门的包裹节，其实啊，就是围绕着芡实收获举办的民俗活动，也成为了龙岗特色的文旅 IP。 老熟的芡实晒干之后，就是我们煲汤煮粥常用的干货，它的吃法也很多，芡实小米粥、芡实排骨汤、芡实银耳羹，家常饮食当中都可以加入。作为药食同源的食材，它在民间养生当中应用十分广泛。在几十年前，龙岗芡实还只是湖边农户自给自足的土特产，卖不上太高的价钱。真正让龙岗芡实走向全国是当地的品牌建设。2011年，天长龙岗芡实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完成注册。2020年12月，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批准龙岗芡实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这是对它产地品质的官方认可。龙岗社区也获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当地投资建设了皖东规模较大的芡实专业交易大市场，形成了买全国卖全国的交易格局。不光是本地种植，天长不少合作社还走出本地，到外地的湖滩水域承包水面种植芡实，把龙岗的品种和种植经验向外输出。现在的龙岗芡实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卖原料，当地不断延伸产业链，除了干芡实米，还开发芡实酒、芡实饮料、芡实茶、芡实糕点等深加工产品，打造了芙蓉岗、乌珠等一批本土品牌，产品销往长三角以及全国各大城市。整个天长芡实产业带动上万群众就业，市内种植数万亩，加上外地承包种植，全产业链总产值达到了数亿元。小小的一颗芡实，真正变成了水乡百姓手里的金豆豆，成为了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我们回望龙岗芡实，它不只是一种农产品，它承载着高邮湖畔400多年的水乡记忆。古时候，盐湖百姓靠湖吃湖，采芡实补贴家用，今天传统物产搭上现代农业品牌经济的快车，它的品质来自高邮湖的水土馈赠，它的价值来自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创新。很多外地游客来到天长龙岗漫步芡田，看满湖碧叶，品尝软糯清香的芡实，就能体会到皖东水乡独有的风物滋味。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今天呢，想和大家介绍一道美食，这是在我们的天长市每逢节日，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少不了的一道金黄酥脆的美食——藕夹子。它外酥里嫩，藕香与肉香完美融合，是天长人舌尖上的乡愁记忆。在2022年，天长藕夹子入选安徽省特色美食200道名单，并被列入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这座皖东水乡，品味这道合家团圆的非遗美味。天长藕夹子别称藕合，合家团圆，属于我们皖东地区淮扬菜系。它因藕片的藕与夹藕的藕谐音，夹层造型象征成双成对，被赋予家庭和美、团圆幸福的寓意，是天长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天长藕夹子的背后还有一个感人的孝道故事。相传北宋时期，天长有位孝子叫朱寿昌，他7岁时生母刘氏被嫡母赶出家门，母子分离50年。朱寿昌长大后仕途顺利，却始终不忘寻找生母。他刺血书写《金刚经》，辞去官职千里寻母，最终找到自己的母亲。此时的刘氏已有70有余，朱寿昌将母亲接回奉养，这便是24孝中弃官寻母的故事。相传朱寿昌找到母亲后，亲手做了一道藕夹子献给母亲，藕片相连，寓意母子虽分离多年，心却始终相连。藕孔圆圆，象征团圆美满。母亲吃后热泪盈眶，这道菜从此在天长流传开来，成为孝道的象征。如今在天长人的婚嫁喜宴和年夜饭上，藕夹子依然是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天长藕夹子的魅力也在于它外酥里脆、藕香肉鲜的独特口感。制作藕夹子选材十分讲究，藕要选取外形光滑无动、体型小一点的莲藕，以保证藕片完整、口感脆嫩。猪肉则需肥瘦搭配，3分肥7分瘦，做出的肉馅才鲜嫩多汁。制作时先将藕洗净，切成2片1连的薄片，也就是2片底部相连、中间可以塞馅的藕夹。这步刀工最考验手艺，切太厚炸不透，切太薄容易断，只有经验丰富的师傅才能切出厚薄均匀、底部相连的完美藕片。接着调肉馅，将猪肉斩成肉泥，加入葱姜末、鸡蛋、盐、生抽等调料，精准把握配料比例，搅拌均匀，然后将调好的肉馅均匀填入藕片中，轻轻压实，让肉馅填满藕孔。最后是挂糊油炸，将面粉加入适量水、鸡蛋、生粉，调成糊状，藕夹均匀裹糊后，放入约60热的油锅中炸制。火候的掌握至关重要，油温过高则外焦里生，油温过低则吸油过多，待炸至2面金黄酥脆，捞出控油即可。刚出锅的藕夹子色泽金黄鲜亮，外酥里脆，藕的清香与肉的鲜香恰到好处，咬一口先是表皮的酥脆，接着是藕的清脆，最后是肉馅的鲜嫩，层次分明，回味无穷。放凉之后食用，藕的清香与肉的鲜香更加融合，风味更加香醇。在天长，藕夹子还有一个有趣的别称，银洋钱。因其外形圆中有孔，形状很像古时的钱币，上年纪的老年人常戏称藕夹子为银洋钱，寓意财源广进，而夹子又寓意有子，所以在天长人的婚宴上，藕夹子也是必上的菜品，祝福新人早生贵子，家庭美满。在天长，藕夹子不仅是年夜饭和中秋节的必备菜肴，也常见于婚嫁等喜庆佳节，它是家庭团聚、传递亲情的重要载体，品尝的是记忆中的年味和家的味道。如今天长藕夹子也已经从小家走向更大的舞台，它入选安徽省特色美食200道名单，成为滁州市的地标菜肴。在天长的农家乐餐馆里，藕夹子是游客必点的招牌菜，许多人专程从南京啊、扬州啊等地赶来，就为了品尝这一口地道的天长味道。从朱孝昌孝心父母的感人故事，到银洋钱的美好寓意，从2片1连的精湛刀工到外酥里嫩的绝妙口感，
天长藕夹子用它的方式守住了这份属于天长的团圆味道。如果你想品尝这道合家团圆的非遗美食，想在藕香中感受天长的孝道文化，那就到天长走一走吧。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礼。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静电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将走进滁州天长，解锁安徽民间艺术江北三绝之一，安徽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天长天官画。它扎根江淮沃土300余年，一笔一画绘尽百姓祈福心愿，一钩一染藏着天长民俗密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幅流淌在江淮大地上的非遗画卷，读懂天官画里的匠心与福气。说起安徽民间艺术，大家一定听过

江北三绝的说法，分别是凤阳凤话、灵璧钟馗话、天长天官话。如果说凤话会进祥瑞，钟馗话驱邪镇宅，那天官话就是江淮百姓心中天官赐福、岁岁安康的最美期盼。作为滁州天长独有的传统美术类非遗，2008年，天长天官画正式入选安徽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时纳入滁州市级天长县级非遗保护体系，是研究天长民俗文化百姓精神诉求的活标本。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问，天官画到底是什么？它和我们过年贴的年画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啊，天官画最早起源可以追溯至汉末，成型于17世纪60年代，距今已有340多年的历史，最初和门神画一脉相承，核心描述对象就是天官。周礼中记载，天官是百官之长，总御百官，辅佐君王。在天长民间的文化认知里，天官更是沟通人间与天庭的善神，专门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掌管赐福、招财、消灾、送子等诸事，是百姓心中最亲近的祈福之神。关于天官画的起源，天长民间还流传着一段温暖的故事。清朝顺治年间，淮河两岸暴雨成灾，洪水泛滥，百姓流离失所。时任尚书的王永吉临危受命，主持修整淮河大堤、疏浚河床，日夜操劳，鞠躬尽瘁，最终积劳成疾，不幸离世。为了纪念这位为民造福的清官，天长民间艺人以王永吉为原型，创作了最初的王天官画像，这也是最早的天官画雏形。后来百姓们又将历史贤良、道教仙家、各路财神融入画中，慢慢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天官画。每一幅画都藏着百姓对善良、正义、幸福的向往。300多年来，天长天官画历经3个发展阶段，从简单的人物肖像一步步成长为体系完整、风格独特的民间绘画艺术。第一个阶段是清初到18世纪末，画面简洁，每幅画只绘一位仙官和一名侍从，以王永吉等为民造福的历史人物为核心。第二阶段是从19世纪到民国初年，题材不断丰富，当朝帝王、神仙传说还有历史名人纷纷入画，画面内容愈发饱满。第三阶段就是改革开放至今，天官画形成了规范的传承画谱，主题以神话神仙人物为主，一神一职，每一位天官各司其职，赐福招财、送子镇宅，分工清晰，画风也愈发成熟统一。作为降笔画的代表，天长天官画的艺术特色可以用兼容并蓄、庄重大气8个字来概括。在画材的选择上，古人多用无毛头白棉布搭配骨胶、明矾熬制的底料，现代也常用宣纸，用料讲究，质感厚实。在绘画技法上，它吸取工笔画的细腻勾线，兼蓄木板年画的平涂技法，又融入佛道绘画的单元色彩，历代壁画的装饰画风，线条流畅有力，色彩浓郁庄重，人物造型端庄肃穆，一眼看去既有工笔的精致，又有民间艺术的质朴。更有意思的是，天官画的种类多达数10种，每一种都对应着百姓不同的心愿。常见的有赐福天官、招财天官、消灾天官、太平天官、送子天官、镇宅天官、水上天官。光是招财天官又细分出镇宅财神、聚宝财神、金边财神、水陆财神等，适配不同场景。在天长，新居落成，门市开张，渔船出航，生儿育女，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会悬挂着对应的天官画。一幅画就是一份美好的期许，深深融入了天长人的生活日常。300多年的传承路上，天官画曾兴盛于清光绪年间，风靡江淮两岸，却也在时代发展中一度面临传承困境。过去天官画多靠家族口传心授、师徒相承，老一辈艺人渐渐老去，年轻一代对传统绘画兴趣不足，加上现代装饰画、印刷年画的冲击，一度出现技艺断层的风险。为了守护这份本土非遗，
天长市文化馆牵头建立了非遗保护传承基地，邀请老艺人收徒传艺，把天官画的技艺纳入本地中小学美育课程，让孩子们从小接触学习，同时还创新创作思路，将天官画元素融入文创产品装饰设计，让古老的非遗走出画框，走进生活。如今在天长野山镇、秦岚镇依然有一批坚守初心的非遗传承人，他们守着画案，握着画笔，一笔一画复刻老画谱，一针一线打磨传统技艺，还大胆创新，将现代审美融入创作，推出了小幅装饰天官画、文创书签、布艺挂画等衍生品，让天官画不再只局限于中堂悬挂，更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本土文化符号。很多来滁州天长旅游的游客都会特意挑选一幅小巧的天官画带回家，既留住了江淮非遗的独特韵味，也收下了一份来自天长的美好祝福。一幅天官画绘的是神仙人物，藏的是民俗信仰，传的是匠心坚守。他从江淮民间走来，带着烟火气，裹着祈福愿，历经300余年的风雨，依然熠熠生辉。它是滁州非遗的重要组成，是天长的文化名片，更是江淮百姓对美好生活永恒的向往。

0: Toyota 39，39界黑马。Toyota 九月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39定制酒和国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在我们滁州啊，兰安县与天长市一带呢，有一种地方戏曲被誉为皖东梆子腔，红山戏。它起源于明末清初，由民间说唱香火戏演化而来，是安徽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从田间地头的草台班子到省级非遗的文化名片，红山戏用300年的时光唱出了皖东大地的乡土乡音。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座戏窝子，聆听那高亢激昂的红山腔。红山戏的源头是皖东地区的一种古老说唱艺术香火戏。香火戏本是农村祈福时的神戏，一人手持弹板敲击

老罗说唱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到了明末清初啊，香火戏吸收了北方梆子腔的元素，演化为有完整故事情节、有角色行当分工的地方戏曲，因其唱腔高亢激越，被戏迷们称为皖东梆子腔，又因其发源地临近红山，故名红山戏。红山戏的唱腔以板腔体为主，兼有曲牌体，演唱时真假声结合，有一唱三叹之妙。伴奏乐器以板胡、唢呐、锣鼓为主，风格粗犷，极具乡土气息。红山戏最动人的地方在它的草台上。过去呢，每逢庙会、节庆、丰收，皖东的乡村就会搭起土台子，请来红山戏班子唱三天三夜，打芦花、借漆、修丁香等传统剧目，唱的尽是人间的悲欢离合。锣鼓一响，八方来听，这是红山戏在乡间的号召力。戏台搭好，十里八乡的百姓扶老携幼赶来，老人坐在前排听得入迷，年轻人站在后面跟着哼唱，孩子们在人群中钻来钻去，这种热闹的场面是乡村文化最生动的样子。红山戏的唱词啊，也非常的有生活气息，大量的使用了皖东的方言土语，亲切直白，朗朗上口。爹亲娘亲不如戏亲，听一回红山戏，少生三天气，这些老话啊，至今还在蓝安天长的老一辈人中流传。其实红山戏能传承至今啊，离不开一代代艺人的坚守，因为在红山戏的戏窝子蓝安县，至今仍有十多位老艺人坚持带徒传艺，他们大多是土生土长的农民，白天种地打工，晚上聚在一起排练，没有专业的排练厅，就在村头的大树下，没有像样的戏服，就用旧衣裳改造，但对红山戏的热爱从未打折。近年来呢，红山戏也是频频走上更大的舞台，在长三角非遗展演、安徽省地方戏曲汇演等活动中，红山戏的亮相总能引来观众的热烈掌声。在蓝安县的非遗进校园活动中，红山戏艺人也走进学校，教孩子们唱红山戏、演红山戏，让这门老腔老调有了新听众。红山戏啊，也不是滁州唯一的戏曲，滁州呢还拥有凤阳花鼓戏、洋剧、芦剧等等省级或者市级非遗项目。在南京都市圈的文化版图上，滁州与扬州、南京等戏曲重镇隔江相望，是安徽地方戏曲的过江传播的第一站。可以说滁州的戏曲家族图谱就是半部江淮戏曲的交流史。三百年的红山戏唱的是皖东的乡音，唱的是百姓的悲欢，唱的是乡土的温度。它虽然没有华丽的舞台，没有明星大腕，却有最质朴的力量，那是土地赋予的，是时光沉淀的。如果你也想来听一声真正的皖东梆子腔，想感受锣鼓一响八方来听的热闹，那就来一趟蓝安或者天长的乡村走一走吧，运气好的话就能赶上戏台子搭起来的那一刻。

直画笔描绘出心目中老师的样子。这两天在泸溪县特殊教育学校的课堂上，孩子们正全神贯注创作农民画作品，作为送给老师们的节日。

0: 如今顺利实现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便利。
1: 现在住宿的时候，我可以把之前上下学时间用在学习上，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句句不提浪漫，滁州却处处都是浪漫。狼牙山里层林尽染，西涧湖上晚霞绚烂，女山湖畔稻田金黄。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这明媚又舒适的九月里，一同欣赏滁州风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3: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4: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3: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5: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儿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6: 你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3: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7: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8: 我是季静。
7: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8: 及时路况欢迎在车友群发送和提醒，更多参与到节目互动也可以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最新的天气方面的情况。昨天全省是阴天到多云，仅池州和黄山的局地出现了弱降水，气温有所下降。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25度，淮河以南大部分的最高气温呢都是在26到29度。
2: 那么11号江淮之间东部和12号江北的局部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在13到14号我省还会有一次降水过程。
1: 在气温方面呢，未来一周全省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也不超过30摄氏度。
2: 具体的预报来了解一下，11号全省是阴天到多云，其中江淮之间东部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2号全省阴天到多云，其中江北的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3号淮河以北阴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4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5到16号全省是多云到晴天。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0: 好，这个眼看着已经是九月中旬了，马上我们就要迎来中秋和国庆假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了哈。那么大家呢，对于我们这一次的中秋假期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出行的计划呢？记者从中国铁路局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长三角史上最长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近日出台，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60对高峰线的基础之上，计划增开304对临时旅客列车，努力满足广大旅客假期的出行需要。
1: 那么上铁集团客运中心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期限从9月23号开始到10月8号止，为期16天。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日为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
0: 根据目前的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呢，本次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呢，长三角地区的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出行需求全面释放，客流呈现出出行总量大、持续时间长、高峰客流高等特征，部分区间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
1: 长三角铁路部门计划于9月25日、28日、30日以及10月1日、2日、6日、7日、8日的凌晨，在京沪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9月23号、24号、29号、30号、10月1号、6号、7号、8号分别开行上海往来广东多地的高铁动卧列车。9月29号和10月6号安排开行上海往来宜宾的高铁动卧列车。据统计，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长三角铁路临时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较去年同期增加了45对，增幅17.3%。
0: 那么长三角多地呢，是去往北京、青岛、广州、郑州等直通方向较为热门，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长三角中心副中心城市往来苏州、扬州、徐州、连云港等管内方向出行需求旺盛，热门线路涵盖了京沪、京港、杭深、沪昆、沪宁、宁杭等10余条高铁线路。
1: 为了缓解直通热门方向运力紧张的情况，长三角铁路部门在启用了图定28对直通高峰线基础上，计划安排加开上海地区到郑州东、西安北、洛阳龙门、南阳东、南昌东、娄底南、青岛北、杭州地区至郑州东、新乡、信阳、福州、厦门、长沙南、南昌西、南京地区至日照、宜昌东、合肥地区至北京西、汉口等热门方向的直通旅客列车97对。针对管内客流占比较大的实际，长三角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的32对管内高峰线基础上，向客流集中的上海、南京、杭州、合肥与周边城市间加开了管内旅客列车207对，并将视客流情况适时采取动车组的重联、加挂车辆等措施，进一步的增加运力，尽力满足旅客出行需要。
0: 那么铁路部门也提醒广大的旅客哈，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开始发售的规则，9月9号开始就可以购买中秋国庆假期运输首日，也就是9月23号的车票了。

0: 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近日 S20 长固高速路基路面的水泥稳定碎石底基层试验段顺利铺筑完成，标志着项目路面施工正式拉开序幕，为后续路面底基层规模化施工提供了有力支撑，2027年通车可期。
1: 项目部坚持首件开行样板引路，把试验段作为了检验施工组织和技术方案的关键环节。据项目现场负责人介绍，本次试验段验证了生产配合比、松铺系数、碾压组合等关键参数，用数据检验工艺合理性，为后续大面积施工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0: 那么作为六安市皖北正兴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S20 长固高速路线起自霍邱县潘集镇北，向西以桥梁方式跨越城西湖，经石店镇南、龙潭镇北、马甸镇南，止于马甸镇西侧皖豫省界，顺接河南省在建固始至豫皖省界高速公路，路线全长约56.69公里，概算总投资90.47亿元。
1: 那么项目开工以来，该市县交通主管部门坚持服务和监管并重，主动靠前服务，在施工方案的审查、质量安全监督、技术指导方面给予了有力支持。截至8月底，项目整体完成比例过半，其中路基工程

0: 完成总量近七成，桥梁工程完成总量近八成，为2027年通车打下了坚实基础。
1: 建成通车后 ，S20 长沪高速将直接为沿线的 GDP 注入5%以上的增量。霍邱到合肥的车程将缩短至1小时，大幅提升霍邱及周边地区的互联互通水平，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项目建成后，也将成为贯穿皖豫两省的重要省级通道，对促进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推动中部地区互联互通具有重大意义。
2: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闯红灯啊，它是属于违法，切不可走。那么绿灯不走呢？这位司机用亲身经历给出了答案。
1: 近日的临泉警方接到群众举报称，在城区的某个路口，直行的信号灯已转为绿灯，正常放行期间，有一辆号牌为皖 KD 号牌的机动车却停在了停止线前，故意滞留，直到下一个绿灯周期才起步通过。
0: 接到举报过后呢，交警迅速展开了核查，确认该车驾驶人在绿灯放行阶段无故不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已经构成交通违法的行为了。
1: 9月8号，临泉交警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
0: 那交警提醒哈，红灯停绿灯行驶基本交通规则，红绿灯亮起之后无故停滞不前，故意占道不走，同样属于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违法行为，处罚标准与闯红灯是一致的。
1: 所以在行车途中呢，务必要遵守车道标线，严禁压线和越线行驶。
0: 也请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规范操作，文明驾驶，安全出行。8月27号的15时许，滁州交警高速三大队民警在石关服务区查获了一辆涉嫌超员非法营运的面包车。
1: 经过调查，该车核载9人，实载了14人，超员50%以上，其中11人为开学前夕集中返乡的未成年学生。
0: 执勤民警对驾驶人进行了批评教育，依法对其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同时，为保障学生出行安全，交警现场安排所有乘车人员安全转运，并将该车涉嫌非法营运线索移交路政部门做进一步的处理。
1: 车辆的核载人数是安全的底线，必须要严格遵循核载几人就乘坐几人的原则。
0: 超员的危害非常之多哈，这个也请广大驾驶人呢不要怀有侥幸心理，超员载客，更不要使用非营运车辆进行营运，否则呢，不仅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还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1: 是的，滁州交警部门也提醒，为了您的生命安全，出行时请勿搭乘没有营运资质的黑车，主动拒绝驾乘超员车，请前往正规的客运场站，选择正规合法的营运车辆，安全文明出行。
0: 北京时间的16:14，此刻依然要提醒广大的驾驶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路况信息发布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微信听友群。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我们再见。
2: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1: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2: 省域里程76000公里。
1: 我的爱车，我的双脚，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3: 节能减排，始于足下。
4: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

0: 报1054，静电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0202。
0: 狼牙之巅，烽烟再起。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2: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3: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2: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4: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儿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5: 爷，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2: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1: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野寒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2: Amy 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6: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7: 看到了。
6: 那你还闯过来？
7: 但我没看到你呀。
2: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8: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9: 北京时间16:24，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10: 我是季静。
9: 提醒大家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10: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及时发送提醒，更多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可以搜索关注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解读，交广第一线。
1: 这个在城市街巷与乡村道路上呢，经常能够见到俗称老头乐的三四轮低速电动车，因其操作简单，车身小巧，成为不少人的代步工具。然而这份便利背后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
2: 那么王某呢，最近驾驶着没有号牌的正三轮电动车行驶到一处路口时，与孙某驾驶的小车发生了碰撞，事故造成王某受伤，两车不同程度的损坏。
1: 还有这个有一辆小车呢，右转弯过程当中哈，与王某驾驶的正三轮电动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王某受伤，两车呢也是不同程度的受损。
2: 那么我们就把这种低速的电动三四轮车俗称为老头乐了。
1: 合格证上显示呢，这个厂家在产品生产申报时以观光车、厂区代步车的名义来进行申报。
2: 目前市面上的电动三四轮车绝大部分都是没列入到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上不能上号牌的车辆中，仅允许在景区、厂区、园区等封闭区域使用，禁止在道路上行驶。
1: 其实在实际出行当中哈，这类车是屡屡发生交通事故的。
2: 是的，
1: 比如说这一例，这个闯红灯导致与正在行驶的小车发生碰撞，驾驶人呢也是受伤哈，这个非常的危险。
2: 没错，那你像这个转弯的过程当中，同样也是非常容易造成事故的哈。
1: 还有转弯被碰撞，还有呢就是突然左转，有的呢是直接就被大货车给挤扁了。
2: 是的，此类车辆的驾驶人很多是没有经过专业驾驶培训的，没有取得驾驶证，对基本的交通法律法规不熟悉，容易扰乱正常交通秩序，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1: 一旦发生事故哈，这种车它是没有车辆保险的，那么巨额的赔偿可能也会让驾驶人直接陷入经济困境，甚至直接压垮一个家庭的幸福。
2: 市面上销售的老头乐多数不符合机动车国家强制性标准，属于非标的电动三四轮车，他们未经过工信部许可生产，未列入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也不具备在公安机关车辆管理所申领上牌条件，所以无法上牌，也禁止上路行驶。
1: 那如何鉴别它到底是不是老头乐呢？市民在购买车辆之前，首先要查询或者是咨询所购买车辆是否在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以及产品公告目录当中。
2: 另外呢，还可以登录一下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网站，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可以输入到车辆的型号，您可以在车辆合格证上或者是车辆的名牌上找到车辆型号，进行查询车辆的信息。
1: 还有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让孩子去做这个老头乐哈？电动三四轮车呢，它大多都是低速的电动车，生产标准不统一，车身窄，底盘低，重心高，导致车辆缺乏必要的稳定性，车辆没有防撞钢梁配置、安全带和安全气囊配置，车辆的转向、制动等安全部件性能也普遍较差，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很容易倾斜翻车，导致出现车毁人亡的恶性事故。
2: 是的，滁州交警也提醒广大的群众，购车之前务必要确认是否符合国家标准，并且依法登记上牌，持对应的驾照，尤其劝导家中老人不要用老途乐去接送孩子或代步，坚决做到不买、不开、不坐。
1: 高速行车是切忌冲动哈，夫妻途中呢起矛盾，在应急车道内就直接发生了冲突，滁州交警及时处置，暖心调解，化解了纠纷。
2: 8月31号晚上的9时40分左右，滁州交警高速二大队的巡逻组接到了分控中心指令，在G3京台高速合肥方向952公里处，一辆轿车开启双闪，停在了应急车道，车内两人正在车道内撕扯，情况危急，请立即到场处置。
1: 民警蒋波、辅警于凤安火速赶赴现场，辅警于凤安迅速设置了警示标志，做好安全防护。蒋波上前安抚情绪激动的女子，考虑到高速路面风险大，民警劝导男子把车开至前方5公里的无违服务区，女子搭乘警车前往。
2: 在途中呢，这名女子讲述，二人是从凤阳出发，前往无锡接孩子返校，刚驶过永康道口，因为琐事发生了争吵，男子冲动之下将车停在应急车道，并发生了肢体冲突。
1: 那么 抵达无为服务区之后呢，民警蒋波将二人分开，分别开展了劝导调解，疏导双方的激动情绪。经过耐心劝解，夫妻二人冰释前嫌，在服务区短暂休整之后呢，由女子驾车继续踏上了返程的路途。
2: 行车途中难免发生口角矛盾，切勿意气用事。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严禁随意的停靠，更不能在车道内争执打闹。遇到家庭纠纷，请将车辆驶离高速，到安全区域再沟通处理。平安出行才是回家的首要前提。
1: 2026年8月31号，沪昆高速归丰服务区早晨6点左右，那交警呢在执勤的时候，发现一辆小汽车的驾驶人肖某抱着孩子开车。进一步检查发现，该车核载五人，实载七人，超员40%，且后排四人均未系安全带。
2: 经查，肖某载着家人以及老乡共七人从浙江回贵州老家，途中7岁的女儿犯困，便将其抱在怀中，丝毫没有考虑对安全操作的影响。
1: 那这个交警也对着肖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哈，对其驾驶其他载客汽车超员20%以上，未达50%的违法行为呢，依法予以了处罚，驾驶证记3分，并责令其通过其他交通方式转运超员人员。
2: 交警提醒，载客汽车是一人一座，一人一带，那么驾乘汽车出行，车上所有人员都应该按照规定全程系好安全带。
1: 那这个超员，如果说这个超员载人哈，超出的人员是没有安全带保护的，极易在意外发生时被甩离座位，与车内座椅或其他的坚硬物体相撞，甚至被甩出车外，死伤风险极大。
2: 还有人会觉得孩子的体型小，重量轻，不会对车辆安全性能造成影响，便让成年人抱着坐车，甚至由驾驶人抱着开车。殊不知此举不仅妨碍了驾驶人操作，还会在意外来临时让孩子成为成年人的人肉气囊，不仅要遭受安全气囊的暴击，还会被挤压在成人和方向盘、仪表板之间，给脆弱的孩子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因此家长应该让孩子坐在后排，并配备适合其体型的儿童安全座椅。
1: 近日哈，巢湖街头出现了惊险一幕，三个小小的身影推着一辆婴儿车在车来车往的马路上穿行奔跑，身旁呢也没有大人看护，十分的危险。
2: 8月29号的8时许，巢湖市公安局半塘派出所接到了热心群众警报，报警说警察同志，有三个小孩在马路上，身旁没有大人，好像迷路了。
1: 那么民警这个舒振斌行立即带领着辅警苏建、张军赶到现场，此时呢，热心群众已经将三个孩子引导到路边安全地带了。
2: 三个小小的身影站在路边，旁边停着一辆婴儿车，看着路上人车来车往，孩子也是一脸茫然。
1: 这个民警就问哈，小朋友，你的爸爸妈妈呢？怎么自己在路上呀？这个面对民警的询问，孩子们也很胆怯哈，也说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哪儿。
2: 那么民警就一边安抚情绪，一边走访了周边的居民，但一时未找到有效线索，所以决定将孩子们带回派出所安顿。
1: 警车上呢，这个孩子们逐渐放松了下来，与民警聊起家常来。原来最大的女孩今年7岁，妹妹5岁，弟弟才3岁。当天清晨醒来，发现父母不在家，弟弟妹妹还没有吃早饭，姐姐呢便想带他们去爷爷家，不料走着走着就迷路了。
2: 是的，那么回到派出所之后呢，辅警苏建特地买回了包子和豆浆，三个孩子也围坐在一起，开心地吃了起来。与此同时，民警通过查询联系上了孩子的父亲，通知其到派出所接孩子。
1: 啊，这个确实也很温馨哈。那这个赶到派出所的孩子父亲说啊，真是吓死人了，多亏有好心人呐、看到孩子三个孩子安然无恙，这也是连声向民警道谢。
2: 孩子的父亲告诉民警说，当天早上他们临时有事外出，就留孩子在家睡觉，没想到短短的时间内孩子就自己跑了出去了。
1: 警方提醒哈，这个家长务必要做好监护工作，加强孩子防走失、交通安全等日常教育，切勿让低龄儿童独自外出。如果遇到孩子走失、迷路等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求助。
3: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4: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5: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 谢谢你。
6: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7: 谢谢，
8: 谢谢，
9: 谢谢，
7: 谢谢你。

0: 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
1: 房贷还清后，办理不动产解押要在政务服务中心和银行之间跑几趟，还要准备好几份材料，太麻烦了。
2: 你还不知道吧？现在滁州推出了还清房贷一键式便民服务，再也不用来回跑了。
1: 那具体怎么办理呢？
2: 登录皖事通汇滁州 APP， 搜索还清房贷一键式，在线提交申请，只需提交电子身份证，银行、公积金、不动产登记部门全程线上办结，无需线下跑腿啦。
1: 那真是太省心便民了。
2: 没错，更多便民一键式尽在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4: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的灵魂从来不会和平淡的生活妥协。勇敢的人往往能先感受到自然的别样美妙。初秋的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是百鸟天堂，集聚了一年的色彩，为池山湖铺满仲秋的底色。琅琊古道的银杏叶挂满枝头，抬头是满目金黄，深深浅浅的扇叶点缀了一方天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16: 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瘾？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17: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16: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你腿直点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18: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19: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4: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3: 北京时间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7: 我是姬静，
3: 提醒大家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7: 那路况消息在我们车友群及时发送，更多参与到节目互动，可以来搜索和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3: 路口没车，哎呀，闯个红灯应该没事吧？我赶时间，闯个红灯应该没事吧？我技术好，闯个红灯应该没事吧？天太热了，闯个红灯应该没事吧？有这种侥幸心理的，哎，这个真的是一旦发现危险你就追悔莫及了。
7: 是的，接下来这起事故呢就是侥幸心理在作祟。最近呢，在合肥市包河区的一个十字路口发生了惊险的交通事故，事发当天下着雨，路面湿滑，十字路口的红灯亮起，大多数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都自觉地停在了停止线内，耐心地等待绿灯亮起。
3: 此时呢，身穿雨衣的杨某某骑着电动自行车，对亮起的红灯视若无睹，他丝毫没有减速，径直闯行。
7: 就在下一秒，一辆行驶中的白色轿车来不及避让，两车猛然之间的碰撞，杨某某连人带车被撞飞，整个人从轿车车顶翻过，随后又重重地摔倒在地。
3: 那事故导致杨某某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足底骨折。
7: 经过初步的调查，这个白色轿车驾驶人黄灯通过路口时超速行驶，为确保安全，故双方承担同等责任。目前该事故正进一步处理中。
3: 这个典型案例哈，就是说你闯红灯抢来的几秒钟，往往就会引发严重的后果。
7: 没错，有一个外卖小哥驾驶电动自行车闯红灯，横穿马路，与小车发生碰撞，电动自行车驾驶人的头盔因为没有系扣，腾空飞起。

0: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头部失去保护，当场死亡。
1: 嗯，一名还有一名男子呢，驾驶着电动自行车闯红灯过路口，与右侧路口一辆绿灯放行的小车发生碰撞并摔倒。男子虽然戴着安全头盔，但是没有系安扣带哈，导致头盔在其头部触地之前就脱落飞出了，结果男子头部遭受了重创，经送医抢救无效死亡。
0: 交警提醒：红灯停，绿灯行，这是最基础的通行规则。无论是机动车、非机动车还是行人，六字铁律都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每一位交通参与者务必牢记，行经到路口时仔细观察，遵守信号灯，安全通行，文明通行。
1: 千万不可有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些侥幸心理哈，什么没车我闯一下，哎呀我技术好我闯一下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行为。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顾客呢主动要买电动自行车，店主展示了收款码之后，不仅没收到钱，反而自己账户里的钱被转走了。近期长丰县公安局接到了多起警情，也请广大商户务必提高警惕。
0: 9月1号的中午，经营着电动车销售店的杨先生正在忙着整理新到的车，有一个微信号叫菜菜爱生活的陌生网友主动添加他的微信，提出要买一辆电动自行车。
1: 他说呢，因为孩子在这边上学，自己在外地不方便回来，专门给他推荐3000到3500元之间的车，哎，听着是挺诚心的样子哈。杨先生呢，把几款车图呢就发给了对方，对方很快就相中了一辆电动车，选好之后呢就要立马付钱了。下午呢，他说让孩子把车就给骑走，
0: 杨先生就让对方从平台下单，这样可以享受折扣，但是对方却声称自己不会操作，坚持要通过支付宝的收款码交易。杨先生没有多想，就截了一张收款码发了过去。
1: 过了一会儿，对方又说支付不了，要求换个方式操作，并提议这样，咱俩视频，你把收款码对着镜头，我直接扫码付款。
0: 杨先生呢，按照对方的操作，用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对准着另一部手机打开支付宝，调出收款码让对方扫，对方对着镜头操作了一会儿说支付完成了。
1: 视频通话过程当中呢，杨先生的手机陆续收到短信提示，挂断电话他点开提醒一看，才发现这些并不是到账提醒，而全部都是扣款提示。
0: 杨先生慌忙想联系对方，却发现微信已被拉黑，电话也再也打不通了，他才意识到被骗，赶紧报警，累计被盗刷了1998元。
1: 这杨先生好像是又气又急，在短短的视频通话中，他的账户共产生多笔扣款交易，让他想不明白的是，明明是对方要付款，怎么最后被刷走的却是自己的钱呢？
0: 几乎在同一时间，长丰县有5家商铺都遭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1: 那这个民警调查发现哈，此类诈骗当中呢，骗子伪装成客户联系商家提出购买要求，以商家展示的付款码扫码失败为借口，让商家在视频通话中出示收款码。
0: 而骗子能够得手的关键在于，微信和支付宝在显示收付款码时，系统默认显示的首先显示的是付款码，商户需要从付款码切为收款码，骗子就趁着商户切换操作的瞬间快速截图进行这个付款码，随后进行盗刷。
1: 目前呢，微信和支付宝平台均不支持对付款码直接截屏和录屏，为了绕过平台为用户设置的保护屏障，骗子呢在此案当中则是通过诱导当事人用另一部手机拍摄付款码的方式，远程对视频画面里的付款码快速截取，从而实现盗刷。
0: 经查询呢，微信和支付宝的收付款使用说明，微信付款码单笔付款金额不足1000元，非大陆地区商户为3000元，无需要验证支付密码或其他交易指令验证要素。
1: 支付宝的付款码在没有进行免密付款额度设置的时候呢，境内单笔是小于等于1000元，境外是小于等于5000元，可免密支付。
0: 警方提醒广大的市民，尤其是商户，切勿在视频通话或聊天中向陌生人展示收款码或付款码，特别是在切换界面时，容易被截屏盗刷。
1: 另外呢，也建议市民哈去关闭这种什么免密支付这个功能，并启用手势验证啊、刷脸识别、指纹确认等多重安全机制，为账户上把安全锁。
0: 是的，一旦发现账户异常扣款或支付信息异常，务必第一时间截屏留证，暂停账户使用，并且立即报警处理。
1: 这也是一种新型的电信诈骗方式，也请大家知晓和了解。北京时间16:50，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

0: 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我儿，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啦，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2: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

0: 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哎，赵爽，干啥呢？
3: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
0: 星期四了，已经
1: 啊，没错，下班路上了，各位，很多的朋友呢，可能还有半小时左右吧。反正呢，在下班路上的锁定105.4都能关注到我们一路畅通晚高峰，
0: 还有一些信息啊，
1: 对，还有一些路况嘛，各位呢也可以第一时间的告知我们。
0: 是的，然后本周呢，天气方面总结一下，秋高送爽，对吧？
1: 对，就是我觉得有一些秋意了。对，
0: 很舒服，
1: 但是并不是那么凉，因为中午的时候阳光还是蛮热烈的，就是早晚啊，有点凉意了。
0: 这个天，我估计狼牙山上爬山的人特别多。
1: 对的，因为比较舒适了，甚至于会有点冷啊。
0: 对，每一天上山呢，都感觉体验了一场秋游，对吧？很舒服，
1: 确实。
0: 除此之外呢，你像我关注的啊，一方面是山，另一方面是水。今年这个滁州的水也非常好啊，比如说城西水库，我经常去，每次说到水都要提到这个地方。还有呢，这狼牙山上的水啊。也很多啊，有的
1: 时候前段时间的雨量比较大啊。我记得刚下完雨，有一天我去爬了个山。那个泉水哈。确实比我之前看到的都要多，
0: 对吧？
1: 而且呢，那个流动的速度啊，它的那个面积啊，都增大了，
0: 富有生机啊。
1: 而且那个会有那个小山流水的感觉，更不叫高山流水，它是更加的。有一些安静的感觉
0: 啊、小桥流水，
1: 也不是小桥，它也没有小桥。
0: 我正好走到什么地方呢？就是
1: 九曲桥，
0: 深秀湖，九曲桥。然后呢，再往前面去有一个那个石桥，你记得吗？那个地方
1: 你说走下面，
0: 对，
1: 是吧？
0: 特别有感觉。
1: 我一般对上面那条路是看不见的哈。但是那个狼牙寺下面有个那个净手泉吧，是不是
0: 啊？
1: 对，那个的话，那两天我看到啊，那个水流就是。非常的清澈，
0: 你会不会每次从那走都会洗把脸？
1: 我不会，
0: 我有的时候
1: 会我
0: 会
1: 观赏一下哈
0: 啊，洗洗手，洗洗脸，然后给自己降个温哈。
1: 那么秋天因为白露节气之后啊，从温度上和时间上都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了更多。
0: 对，
1: 那今天各位在路上，比如说路况，比如说夕阳西下的场景，比如说一些想要互动的话题。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留言。

0: 好的，17:10，这个时间点呢，各位有下班在路上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咱们综合啊，9月1号开学以来，目前来看呢，这几天的路况都挺不错的，
1: 对，
0: 有条不紊
1: 哈。是的，没有什么特别拥堵的一些路段哈。
0: 嗯。
1: 但是呢，放学的时间段呢，学校门口它肯定还是车流量比较大的。
0: 对。
1: 那今天晚上呢，也请各位可以第一时间呢告知我们，你平时走的这条路，今天晚上它是否拥堵？
0: 哦。
1: 嗯。
0: 那个今天晚上互动话题，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思考一下啊。说到秋天，你。第一个想到的词

0: 是什么？
1: 冷。
0: 秋天就冷，那冬天呢？
1: 冬天雪。
0: 哦。我谢谢你。
1: 不是每个季节都会想到温度的呀。
0: 这倒也是啊，这倒也是。
1: 秋天还会想到悲伤。
0: 听说
1: 自古逢秋悲寂
0: 寥。对，我听说这个男性啊，好像在秋天更容易悲秋。
1: 怎么说呢？
0: 就我那天好像看到一篇文章说这个的，具体
1: 什么原因呢？
0: 就好像就是生理性的。对。
1: 哎呦，更神秘了。
0: 不知道各位广大的男性朋友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感受哈？
1: 就秋初秋啊，深秋啊。
0: 深秋，我估计深秋会更悲伤一些。触景生情嘛，
1: 男生会比女性更容易悲伤在秋天。
0: 哎，马上我们可以搜索一下，
1: 确实听起来有点像胡讲的。
0: 哎，不应该会有一定的依据吧。
1: 哦，
0: 好，
1: 大家都想到什么词了呢？就是那个算是一些词语或成语哈。杨洋想到秋后算账。
0: 哎，
1: 这个词好久没听到了。
0: 这说的感觉立刻就严肃了起来。然后你想搞慢，这位朋友他说
1: 秋高气爽、是的是的。秋高气爽。其实这两天就有这种感觉，因为这两天天气很好。
0: 对，尤其是从什么阶段呢？很热的天啊，隔两天之后突然凉快啊，这种那个过渡啊特别的明显。
1: 而且天空呢会显得特别的一望无际，就是
0: 晴朗。
1: 晴朗，然后它那个通透感很好。
0: 通透啊。
1: 对。艾米也说到这个词儿哈，然后还说了天凉好个秋。
0: 哟，这是文艺感一下就出来了哈，却道天凉好个秋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1: 螃蟹。
0: 啊，螃蟹。
1: 秋天你们会想到螃蟹吗？
0: 能想到。
1: 然后秋天，鸡头果。月饼。你变成吃的了，我饿了。
0: 月也可以哈。
1: 月都
0: 可以。秋月，
1: 秋梨。秋天还会想到什么呢？
0: 秋燥。要吃点梨。对啊。
1: 还有什么是秋天的会想到的词儿？
0: 秋波。
1: 我倒没想到。
0: 哦，这个词儿感觉有点古早了啊。
1: 还有金黄色。
0: 收获秋天。对吧，这都算。
1: 对，大家来说说看，说到秋天，你第一个想到的词儿是什么？开学，九月。
0: 哎，差不多。还有什么？分别。分别总是在九月。
1: 什么歌来着？噔噔
0: 噔噔。成都啊。
1: 对，
0: 成都。
1: 好熟，那就成都。
0: 九月，还有什么？
1: 金宇说大阪蓟，为什么？
0: 是不是秋天的大阪蓟特别肥美？
1: 不知道。
0: 有可能。哎。说到这个狐仙，除了螃蟹、大阪蓟还有什么？
1: 他说钓鲫鱼过瘾了。
0: 哦，
1: 就多是不是？有可能。
0: 是不是上钩比较容易？
1: 有可能。大家也可以来想想看哈。
0: 对。
1: 秋天第一个想到的词儿是什么？如果你第一个想到的歌呢？
0: 那太多了。
1: 第一反应。
0: 秋天不回来。
1: 还没到嘞。
0: 但是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这个。
1: 到了。
0: 还有那个晚秋。
1: 我想到了那个秋风，
0: 就让秋风带走。
1: 不是这首，这是你想到的。秋天不回来，
0: 秋。
1: 你给你唱的，我已经不会唱秋风了。秋风，哎，怎么唱来着？
0: 很舒缓。
1: 对对对。
0: 啊，来来来，想一想，秋。
1: 我忘了。
0: 哇塞！
1: 这秋天的风也把你带远了。
0: 我习惯性的，你就是带走。太远了啊。还有吗？
1: 被你刚刚那个卷上秋风已经卷跑了，
0: 想不起来了，
1: 本身就不着调，这调更卷得更远了。
0: 好，哎，那歌曲呢，这一块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山海说，愿许秋风知我意，秋风吹来三千亿。
1: 你要第二句就行了吧。
0: 第一句我觉得也挺好啊。事事如意。
1: 没有第二句就要第一句啊。
0: 行吧，那么这个话题各位继续留言，此时此刻路面情况第一时间艾特我们。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6: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3: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巴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7: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3: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7: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3: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7: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3: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Hello，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
7: 来，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我们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啊。说到秋天，你第一个想到的词是什么？
3: 哈，各种都行，
7: 对，
3: 不一定。
8: 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5: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8: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
9: 9月11日周五晚18点，安徽福彩福彩圆梦一路花开公益宣传月滁州主会场，相约农歌会广场，乐队演唱，情景剧魔术轮番上演，大富翁闯关趣味互动游戏欢乐不停，扫码抽奖购彩抽华为好物，打卡领盲盒，超多好礼等你来拿，让每一份善意被看见，共赴温暖公益之约。本周五晚18点，农歌会广场，不见不散。
1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护公平，护航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

0: 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0: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1: 下班啦！
12: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13: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12: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13: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12: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13: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12: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13: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12: FM 105.4，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13: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的，17:45，这个时间点的路况信息呢，大家可以在各大车友群里面艾特我们。当然，如果您还不在咱们车友群，大家听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一个微信号 C1054520，告诉他我要进群。
1: 是的，刚刚说到的我们高淳的固城湖10月5号或者6号的一日游，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在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发送高淳就行。
0: 就行。那么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明天晚上24点，也就是后天哈，油价呢好像又要调整了。
1: 哎呀，是的哈，明天24时，其实也就是9月11号啊，9月11号这个凌晨或者是第二天白天，国内的。

0: 成品油价格呢会涨，
1: 对，
0: 上升。
1: 如果呢加满50升汽油啊、有可能呢会多花这个14到16元哈。
0: 哇哦，
1: 我们持续的关注着。
0: 对，所以说今天晚上、或者说明天白天，大家在。那个就是需要加油的话，不妨在这个时候去加一下哈。
1: 对，明天晚高峰我们也会提醒各位的，估计明天晚上晚高峰加油站的车会比较多一些哦。
0: 对对对，今天晚上我估计也会有哈。
1: 嗯，
0: 对，今天晚上有个互动话题，说的是，说到秋天，你第一个词想到什么？
1: 刘德华说，吃石榴，
0: 吃板栗。
1: 刘德华原来好这一口啊。
0: 嗯。哎，这两样东西，反正我都没吃到呢。
1: 我也没有。
0: 板栗最近好像感觉营销也没有很多好，最近营销比较多的是柿子。
1: 是，哎，板栗是不是还没有上市？
0: 有了吧？要么、要么还没有。
1: 有可能吧。
0: 石榴的话，感觉好像现在也还好。
1: 哦。
0: 可能我不关注水果哈。
1: 嗯。
0: 然后生态土鸡说，秋高气爽，和橙黄橘绿石。
1: 哎呦，诗情画意出来了哦。
0: 对 ，S 他说，秋雨绵绵。
1: 秋雨绵绵，哎，有没有想到那个？
0: 嗯，
1: 走在寂寥又寂寥的雨巷，
0: 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姑娘，
1: 这是不是秋天？寂寥嘛，自古逢秋被寂寥。
0: 啊，
1: 哎，
0: 这个是什么时节？不知道啊。
1: 有可能是秋天，深秋哈。
0: 嗯，然后那个 SI 说秋天吃螃蟹。
1: 嗯，
0: 对对对对。然后他说秋后犯困，
1: 春困秋乏夏打盹。
0: 嗯，
1: 冬眠
0: 啊，确实，你每个季节都要睡觉啊、
1: 睡眠最重要。
0: 跋山夜雨发来这板栗啊，生板栗，
1: 哟，
0: 包好的，
1: 这是应该就这两天的事儿，
0: 对，应该是的，然后拍下来了嘛哈，不会是刚刚此刻吧？
1: 这个板栗，其实烧那个、烧肉啊、烧鸡啊，放一点进去，
0: 对，
1: 特别好，
0: 然后他还发来那个鲫鱼，
1: 这不会就是金鱼说的大板鲫吧？
0: 应该就是鲫鱼嘛。
1: 哦，
0: 嗯，
1: 不错不错。
0: 嗯，富哥他想的我觉得就非常的连贯
1: 哦。
0: 他说我想到郑少秋。
1: 哦，郑少秋，
0: 因为秋天。是吧，
1: 这太连贯了。郑少秋有没有什么和那个秋天有关的歌啊？
0: 他有电影吧？哦，电视剧
1: 笑看风云。
0: 哦，是。
1: 嗯
0: 还有秋天还会想到什么呢？会想到很多东西。
1: 哦，刚才我们不在聊那个
0: 换季，
1: 就是男性啊，
0: 桂花
1: 在秋天会容易形成那个悲秋的情绪嘛？财务小公公
0: 解释了一下，
1: 说了一下。那我们先听一下啊，他说呢，因为早期人类社会啊是男性捕猎，秋季的时候，哎，进入到果实收获季节，那么对于捕猎的需求就会降低，由此导致男性在团体当中。哎，重要程度下降。哦，
0: 然后他还说，这个一开始
1: 多少了？
0: 一开始呢，这个社会母系主导。
1: 哦，
0: 男性这个重要程度下降以后啊，就有被驱逐的可能。
1: 我的天哪！
0: 所以悲秋是一种生存本能反应。哎，这应该是他自己找到的这条逻辑。
1: 有可能，
0: 对吧？
1: 哎，有可能也有记载啊，对吧？感觉到了，感受到了，理解了。感谢财务小工，
0: 你认同了这个观点哈？
1: 我觉得挺有道理的，
0: 听起来很顺溜。
1: 对，比郑少秋那个还顺啊。
0: 对，安娜发来了这个教师节的，这应该是一个活动的展牌啊。对，老师们辛苦了，
1: 辛苦辛苦啊！巴山夜雨，
2: 杭南赵爽，杭南赵爽，晚上好，
1: 晚上好，
2: 今天下午边钓鱼，边剥板栗，
3: 哦，
2: 连着收获。咱海南建议的，明天就用这个板栗
1: 烧
2: 烧公鸡。这个鲫鱼秋天，第一条大鲫鱼。
1: 可以可以哈。
0: 对对对，
1: 这都是收获哈，
0: 这就秋天的感受了。
1: 秋天是个收获的季节。
0: 对。那么大家在秋天想说到秋天，第一反应会想到什么？我觉得任何都行啊，什么哦，星座也可以，对不对？
1: 可以。
0: 什么一些什么事件，大家。比如说去年秋天发生过的事儿，这样一想，感觉就更加的，这个具体了。
1: 对，
0: 好，
1: 能不能想到信达典当呢？
0: 信达典当，我一年四季都能想到，每一天，还需要秋天吗？
1: 这倒也是啊。
0: 那因为信达典当现在这个银饰也可以。 换新
1: 哦，
0: 金饰也可以。嗯，还有这个典当业务啊，就是这个抵押质押的这个业务。
1: 嗯
0: 嗯，所以说呢，各位有需求的话呢，找到信达典当非常的便捷。
1: 线上选金，线下提，
0: 嗯，
1: 支持复检，假一罚十，七天可换款，终身包回收。
0: 是，
1: 大家如果有相关需求的，可以直接拨打这个客服热线1315032111，
0: 微信。

0: 仍长埋你的心中，从未变。
1: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3: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568-8000。
4: 明玉夜酒，开创明玉香，以明光共
3: 568-8000。
4: 明玉夜酒，开创明玉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玉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9: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0: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9: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0: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9: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0: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9: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0: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10: 好的，18点03分，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正
10: 在直播。
0: 没错，此刻各位在路上，还有很多接孩子的朋友们也在路上了。今天晚上有个互动话题，我觉得如果说啊，小朋友们在车上也可以参与一下，因为大人的世界和小朋友的世界
10: 难免有些不太一样，
0: 这个话题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说到秋天，你第一个想到的词儿或者是什么？
10: 秋假。
0: 秋假
10: 啊，麻烦，
0: 反应不过来。
10: 秋假了已经了，快要了。
0: 浅色月初说秋天的风景很上镜，你也是吗？
10: 是啊，
0: 是是是。
10: 然后 Mr. 李不就发
0: 来了
10: 秋天的风景
0: 的确上镜了，
10: 秋天的夕阳好像和那个夏天没太大的区别啊，都比较刺眼。
0: 我跟你说你看秋天的这个夕阳，你就不会觉得外面
10: 太热。
0: 对，
10: 哎，你别说，好像
0: 是因为它好像那个更温柔一些
10: 啊，
0: 因为它落得更低了一些。
10: 哎呦，
0: 对吧？你说夏天这个时候它就是很耀眼。
10: 对，就明亮程度感觉不太一样。
0: 对，它饱和度感觉也高一点。
10: 对对对对对。
0: 嗯，
10: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到霸道总裁说：“秋风吹来我的思念。”
0: 秋意浓，
10: 秋意浓。
0: 哦，歌曲。对。
10: 秋意浓，迷人心上秋意浓。一杯酒，情绪万种。
0: 秋。你说秋天跟酒搭不搭？
10: 搭呀，黄酒啊。
0: 明天周五，大家晚上 星期六不上班，晚上可以幺三五好友小酌小酌哈。
6: 对
0: ，Lucky 他说了，秋除了丰收的鸡头果，
6: 哦，
0: 还有银杏大道的唯美。
6: 我的天，这像散文一样哈。
0: 以及打卡美景，络绎不绝的人群，画面出来。
6: 可以。
0: 嗯，
6: 你说到这个银杏大道，我已经开始有点期待了，
0: 嗯，
6: 啊，但是估计还要等到冬天了，应该哈。
0: 嗯。
6: 去这个狼牙山大门口那一块儿，好，那么今天晚上这个互动话题呢，聊的是说到秋天，你第一个想到的词是什么啊？也是欢迎各位呢继续来想一想这个问题。那么此时此刻路面情况，刚才看大家拍来的一些路面上的图片啊，感觉车呢都不是很多，所以呢给了我们诗情画意的空间哈。那么此时此刻几座桥的情况，清流桥、明光桥、汇丰桥有没有出现车辆缓行的状态，也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0: 是的是的啊。然后既然说到秋天的第一个想到的词儿，我想看一下去年今天九月十号，我在做些什么。
6: 我也来看看。
0: 真的有。我发了朋友圈，但是不是当天的，因为我这个文案就是隔夜夜照，
6: 那隔了好多夜，
0: 对，就应该是那种综合体，那我不如看相册了，
6: 来翻一翻，翻一翻，
0: 对，
6: 我来看看啊，去年，哎呦，这一下翻到，
0: 怎么说？2025年九月十号，这干嘛了？
6: 十二号的时候，
0: 今天啊。
6: 拍那个微电影
0: 啊，十二号
6: 是吧？这一块12号，十号是干嘛呢？
0: 这十一号我有，九号我有，十号呢？
6: 十号没有，没拍任何照片，
0: 绝了！我九号拍了，十一号拍了，十号没拍。
6: 哦，你也没拍？
0: 哎，
6: 十号星期几啊？去年
0: 好是不是周末？十一号是周末。那十一号我拍的，就我看啊，对，就我完全是在外面嘛。
6: 哦，星期三，去年的九月十号是星期三。
0: 星期三，那十一号是星期四啊。
6: 啊。
0: 哦，对，我拍的这些照片是在中午12点，到下午2点钟，我看啊。
6: 也对，小周末嘛。
0: 是。
6: 大家也都可以来翻一翻，回忆回忆去年的秋天这个时候，
0: 对，
6: 你在干什么啊？好。

0: 我们来看到大慈花发来一段语音，是路况吗？
1: 关于秋天，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贴秋膘。
0: 哦，秋膘。
1: 我就觉得最近减肥减不下来，然后还馋还喝，感觉猪腰上升了一样。就到下午3、4点钟，四五点钟的时候，那个口水就感觉我想吃东西。
2: 大嘴巴，别讲你了，我也是这样。
0: 你们经常运动啊，到这个点肯定是有点饿呀。
2: 啊，是这个原因吗？
0: 我觉得肯定啊。
2: 我刚刚跟朋友说，我说我快饿死了。
0: 哎呦，
2: 我说还好，
0: 还有
2: 这个还有半个小时左右，我就能下班回家吃晚饭了。
0: 嗯，
2: 对。
0: 那这个时间点
2: 就是突然间，
0: 就不要再发这个美食图片给我们看。
2: 要想发也能发，啊，没关系了啊。
0: 也都行，
2: 对对对啊
0: ，Lucky。
1: 猪腰上升了一样。
3: 庆牛桥进城方向第二个红绿灯，稳稳的过，目前路况良好。
0: 好的，收到。
2: 嗯，
0: 庆牛桥今天不错哈。那么明光桥那个定远路那一块今天怎么样？哎，也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
2: 浅色月初补充了哈。
0: 嗯。
2: 夏天的主角是晚霞。
0: 哦。
2: 秋天的主角是夕阳。
0: 哎呦。
2: 还是有点区别的。
0: 嗯。
2: 很细致。
0: 你看，我今天晚上看到大家说的这一些哈，作为男性的角度来说，的确会有一些悲秋的状态在。
2: 好，
0: 哎，是的。
2: 对，我来搜搜这个，我来搜“秋天”两个字。
0: 嗯，
2: 我看小红书里出现的是什么哈？
0: 嗯，
2: 秋天的文案，我第一个出的是这个，我不知道你会出什么。
0: 我估计是秋天的歌曲。
2: 秋天吗？
0: 对啊。
2: 我看秋天有什么文案啊？给大家分享分享啊。
0: 嗯。
2: 这文案没有觉得
0: 很好。秋天的文案应该是非常美哈。
2: 嗯
0: 嗯，
2: 万物各有时令，爱也到了秋天。
0: 哦，
2: 这但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平静的赶往秋天。
0: 哦，刚才看了一下，有一个苏轼，他怎么说秋天来了哈？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刚才有朋友提到这个，对不
2: 对？
0: 对，
2: 是的啊。
0: 啊，这一句。的确是这样哈。
2: 对，刚刚呢，我不是说到那个文案吗？
0: 嗯。
2: 结果他就，我搜了一下文案，他后面就，我一再打“秋天”两个字，他就全部给我这个后面关键词是带文案的了。
0: 哦。
2: 但其实我刚刚还看到了，他给我推了别的跟秋天相关的。
0: 嗯。
2: 有什么穿搭？有什么美食？
0: 哦。
2: 但是现在我搜没有了。我可以，对，我可以去搜索啊。
0: 我这边给我推的基本上都是那个古诗文哈。
2: 你搜的是文案是吧？
0: 没有，我就搜两字儿，秋天。
2: 哦，秋天
0: 啊。这个文案标题是什么呢？句句不提秋，句句秋意浓。
2: 嗯。
0: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
2: 嗯。
0: 啊，那个北雁南飞。
2: 啊、
0: 你看看这有啊。
2: 对。
0: 还有我没想到的是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这个我们学过哈。枯藤老树昏鸦。
2: 啊、
0: 小桥流水人家。
2: 这个要再等等，深秋。
0: 对。我一直以为是那个夏天呢。
2: 啊，
0: 真的、啊、
2: 你这边说的是古诗词啊，我这边搜到歌词。
0: 哦，
2: 那个风，周杰伦。
0: 欢飘落的风也像思念。
2: 嗯，还有那个醉赤壁也有。
0: 哦，也怎么说，
2: 落叶积堆积了好几层。
0: 嗯，
2: 而我踩过青春。
0: 哎呦，可以。
2: 江南也有。哎，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这没有秋啊。
0: 哦，是这句，我以为是那个圈圈圆圆圈圈
2: 圈起来。嗯，
0: 啊，
2: 确实
0: 行。
2: 哎，苏打绿有一首歌叫从一片落叶开始。
0: 哦，落叶和秋结合在一块、还有那个陶喆的寂寞的季节。
2: 对，
0: 风吹落最后一片叶。
2: 然后大子华说绝了。你们说到去年的朋友圈
0: 啊，
2: 我就发现了一个 bug。
0: 怎么搞的？
2: 他说他去年的今天9月10号
0: 啊，
2: 2025年9月10号，对，
0: 啊，
2: 摔了一跤。
0: 哎呦！
2: 然后他说他昨天打球也摔了一跤。
0: 这
2: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0: 这难道是规律？
2: 嗯，咱们明年见分晓。
0: 希望明年一定不会有啊。
2: 对
0: 啊。好的，那么这个话题呢，各位继续来进行留言。此时此刻路面情况@我们，听到一首歌曲，马上回来。

0: 青春。
1: 哎，我觉得这首歌和秋天也挺搭的哈。
2: 回忆青春，
1: 老了，哈哈，对。好，那么今天晚上这个互动话题呢，很多朋友在参与，包括呢大紫花说到这个去年的今天啊，他把那个截图给我们看了一下，
2: 很可爱的朋友圈啊，有点疼。
1: 这个文案写的不错，像昨天撅着头被膳食镜的杠铃片砸了，今天早上微波炉热菜的时候手指头被蒸汽烫了个泡，中午打球自己搬自己摔了一跤。
2: 我觉得你去年你每年的这个时候啊，就是坏运气在一天用完，后面都是好运气。
1: 哎呦，这是
2: 就是那个高德天天都这样讲，你今天走过了所有弯路，往后皆是坦途。
1: 的确是这样。
2: 嗯，
1: 祝大紫花一路坦途。
2: 好好好，嗯，今天又把霉运给摔走了哈。
1: 对，然后来看一下开心一家人。
3: 好兰赵爽就是晚上好，
2: 晚上好，
1: 晚上好，
3: 报个路况，竹林带动上竹子大道。北京凤阳在上楼南大道，经过金陵路一扇行进门，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大家去门口了，马上要到家了。今天回来的一迟，六点多才回来。
1: 好的，说到啊，这是比较辛苦啊。大紫花说，所以呢，我准备晚上吃一顿火锅，安慰一下自己，爽一把。说的
2: 哇，吃吃吃，哎，这两天确实也适合吃火锅了，感觉有点冷了啊。
1: 对。
2: 哎，还有刚刚那个陈南小王子说到苹果十八，我想到了秋天。上市，对吧？
1: 对对对，
2: 嗯，
1: 除此之外呢，江口桥也给我们留了一句言哈，
2: 嗯，
1: 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啊，落叶聚，
2: 还散
1: 还散，
2: 嗯，
1: 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如，不对，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
2: 嗯，
1: 这首啊，我应该学过，为什么呢？因为我对最后那三个字特别的熟悉，
2: 难为情。看你更难为情。
1: 哎，难为情，难为情。
2: 好好好，确实，秋天有很多的好诗好词，
1: 嗯，
2: 有好的歌词啊，大家呢都可以想一想这个跟秋天相关的一些美好的事物。
1: 对，
2: 嗯，秋天已经来到蛮久的，这个温度也开始让我们感受到了。
1: 哦，
2: 那关注一下明天的温度吧。明天是还是晴天
1: 啊，
2: 哦，嗯，然后还是晴转阴吧，这种啊，
1: 19度到25度，
2: 对，跟今天温度差不多。
1: 嗯，早晨的时候，晚上的时候比较凉，
2: 有点凉。哎呀，
1: 对，刚才看到豆豆哥啊给我们留言说，刚刚不是有车友提到了郑少秋吗？
2: 哦，
1: 我又想到了一个跟秋有关的歌曲，
2: 是吧？
1: 爱江山，更爱美人
2: 啊，哦，
1: 里面有句歌词提到了秋啊。嗯，你给大家读一下，
2: 什么
1: 歌词？
2: 人生短短几个秋，不醉不罢休。
1: 太经典了，我记得当年这首歌可是《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吧？应该是
2: 哦，对，
1: 片头还是片尾啊？
2: 反正啊，和秋相关。今天晚上的这个话题啊，大家也在秋天讨论了秋。那么明天晚上什么话题呢？等待着明天晚上节目当中大家的留言了。
1: 那么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拜拜。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野寒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生活当中呢，有些音乐旋律是城市深夜未眠的灯火，是老式唱机旋转时扬起的细尘，这里没有边界，只有流动的情绪光谱。2001年，李克勤推出歌曲《飞花》，由陈少琪作词，李思松作曲。

0: 这首歌呢是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以粤语为主，通过飞花落霞等意象构建雪地邂逅的场景，表达对短暂美好的眷恋。歌曲的灵感也是源自李克勤对浪漫爱情的感悟，通过飞花隐喻瞬间的温暖与离别后的惆怅。
1: 幻变雕梁过，你我抱拥于陌生的地方。

莫文蔚当年出演电影《食神》，还配唱了插曲《初恋》，首次作为粤语版本出现在影片结尾，后经多次发行不同版本。歌曲是由日本歌手村下孝藏作曲，香港歌手林志美于80年代翻唱为粤语版。电影《食神》的制作团队为贴合了剧情，邀请了莫文蔚重新演绎，并于2021年正式发行了官方的版本。莫文蔚在重唱时特别强调初恋的纯粹，拍摄 MV 时选择小艇场景，融入水流声，增强氛围感。

0: 9月11日周五晚18点，安徽福彩福彩圆梦一路花开公益宣传月滁州主会场相约农歌会广场，乐队演唱，情景剧魔术轮番上演，大富翁闯关趣味互动游戏欢乐不停，扫码抽奖购彩抽华为好物打卡礼盲盒，超多好礼等你来拿，让每一份善意被看见，共赴温暖公益之约。本周五晚18点，农歌会广场不见不散。
1: 狼牙之巅，逢年再起。9月19日晚，民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0: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1: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0: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2年，陶喆发行专辑《黑色柳丁》，与娃娃共同作词，创作了一首歌叫做《蝴蝶》。这首歌是创作于陶喆人生低谷时期，灵感源自他对生命价值的思考与音乐道路的重新定位。歌词是以蝴蝶为隐喻，象征生命中的美好与希望，表达对父母、恋人、师长等给予自己爱的人的感激之情，融合了 R&B 与流行元素，节奏感强烈且旋律优美。通过陶喆标志性的嗓音和编曲技巧，传递温暖与力量，既有深情抒情的部分，也体现了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作为陶喆音乐转型的重要作品，标志着其音乐风格从早期的电子乐转向更人文关怀的方向。他鼓励人们在困境中寻找希望，被评价为生命低谷时的精神力量。

2008年，邓紫棋发行首张 EP， 收录了一首主打歌《回忆的沙漏》。这是邓紫棋出道时16岁的创作成果，融合了抒情与摇滚风格，通过流星、沙漏等意象表达对时光流逝的感悟。歌曲灵感源自于邓紫棋对生活和情感的观察。作为首支录音室作品，这首歌曲展现了她早期的音乐才华，钢琴与弦乐交织的编曲营造出了空灵的氛围。

林俊杰在2010年创作了歌曲《一眼万年》，是电视剧《天外飞仙》的片尾曲。歌词以爱情为主题，描述了跨越时空的深情与执着。副歌部分“深情一眼，挚爱万年”成为了经典歌词。旋律采用抒情摇滚风格，编曲融合了弦乐与电子元素，增强了情感张力。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0550352085。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3: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2: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3: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0: 广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0年，王力宏发行专辑《十八般武艺》，作曲一首歌《柴米油盐酱醋茶》，以中国传统开门七件事为主题，通过生活琐事隐喻平凡生活中的真实情感，通过童年与成年视角的对比，展现了从童真到成熟的情感转变，强调平凡生活的幸福本质。原版编曲加入了风铃声与时钟的滴答声效，强化时光流逝的意象，钢琴主基调贯穿全曲，突出了叙事性。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在节目的开始要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来自窦唯，1994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黑梦》当中有一首标志性的歌曲叫做《明天更漫长》，由窦唯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这首歌作为中国摇滚乐的代表作之一，在1994年香港红磡中国摇滚乐势力演唱会的演绎，成为了他早期影响力的重要里程碑。歌曲是以鲜明的摇滚风格为基础，窦唯的嗓音浑厚成熟，低音部分尤为突出，歌词描绘了人在迷茫中坚持前行、追寻希望的精神历程，结尾反复强调明天更漫长，传递出面向未来的勇气与对过去的告别。作为专辑的开篇之作，这首歌融合了后朋克、哥特等多元元素，被誉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摇滚乐的里程碑，至今仍然被乐迷奉为经典。

2017年，朴树创作了歌曲《清白之年》，收录在专辑《猎户星座》当中，作词作曲亲自演唱，以清新的旋律和隽永的歌词表达了对青春岁月的怀念与人生变迁的感慨，传递出朴树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的人生态度。歌曲核心主题围绕年少时的纯真、成年后的迷茫，以及对时光流逝的喟叹，引发了歌迷对保持内心清白的共鸣。

收信快乐的主题曲诞生了，这首歌名字就叫做收信快乐，有通过月份意象刻画等待与失落交织的情感，编曲呢以极简风格突出了剧场的空间感，万芳清透的声线形成了情绪的张力。万芳与夏静婷在话剧中的合作演绎，以及歌曲对传统书信文化的呼应，也使得这首歌成为了华语乐坛慢情感的经典符号，被评价为隐秘的欢喜，拆开信封的瞬间是生活不急不缓的注脚。

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3年，王菲发行专辑《将爱》，有一首王菲独立完成词曲创作的歌曲叫做《不留》，张亚东担任了编曲，是专辑中王菲自创的四首曲目之一，被视为王菲作曲才华的巅峰之作，歌词被赞惊艳如现代诗。而整张专辑是以爱为内核，强调纯粹情感不应受干扰的理念，音乐融合了电子乐与冷派流行，以极简的编曲突出哲学的思辨性，冷冽的钢琴旋律与失真的电子音效交织，营造出了疏离感。王菲采用呢喃式的唱腔与气声的转换，真假音交织间传递出了哀莫大于心死的沉寂。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

0: 下热毒，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山，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张学友音乐生涯的早期代表作《轻抚你的脸》发行于1985年，收录在他的首张粤语专辑当中。作为首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这一首歌曲主专辑销量突破了香港地区的20万张，获得白金唱片的认证，并且奠定了其乐坛的新人地位。旋律深情内敛，编曲以弦乐与钢琴为主，营造出了哀婉的氛围。歌曲被评价为无限深情中渗透点点凄凉，奠定了香港乐坛友情歌的情感基调。张学友以气声与呢喃式唱腔传递了隐忍的深情，塑造了张学友早期的音乐风格，被视为张学友早期友情歌风格的开创性作品。歌词被赞如现代诗般凝练，旋律成为了华语流行乐的经典范本。

1999年，陈小春发行专辑《大明星陈小春》，收录了一首华语流行乐当中极具创意的黑色幽默的情歌，叫做《禽流感菌》。融合轻快的节奏与诙谐的编曲，带有90年代港式的幽默感，以禽流感菌比喻爱情的传染性与破坏力。陈小春以夸张的语气与即兴哼唱的传递戏虐感，打破了传统情歌的抒情方式。这首歌是陈小春从粤语硬汉形象转向国语市场的关键作品，与专辑中的《没那种命》、《他的妈妈不爱我》共同构成了小市民苦情三部曲。通过调侃式悲痛风格塑造苦男人人设，精准击中了都市青年的情感痛点。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陈小春，禽流感菌，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时间过得很快，伴随着一场场大雨，夏日炎热早已散去，秋日来临，落叶枫红，清爽干净，舒适，收获湛蓝的天空。第一首歌来自萧敬腾，《只能想念你》。

歌曲来自萧敬腾，只能想念你。这首歌也是在2011年6月30号发行，收录于专辑《狂想曲》当中。来自老萧的歌，听他的歌仿佛听到了秋季下雨的声音。

0: 来自五月天的拥抱，这首歌的表现无论在影音影像或者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舜装饰，
5: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节目主题：当你听到这首歌，你应该在旅行的路上。来自凤凰传奇，《自由》。

凤凰传奇的每一首歌都需要陈仁泰亲自把关。陈仁泰在接到自由飞翔小样之后非常兴奋，他在电话里跟着作者哼了一段曲子，表示他已经会了，随后将小样转给了林花，表示该曲一定能火，能够接替月亮之上的位置。随后这首歌真的是不出所料。

吹过的路沿。歌曲来自朴树，平凡之路。这首歌的创作源自朴树准备发行的专辑的需要，也源自韩寒的诚意邀约。因朴树一直是韩寒最喜爱的歌手之一，于是亲自上门拜访朴树。到朴树家时，朴树刚写完《平凡之路》的最后一个音符，韩寒在听完这首还未完成的 demo 之后，就想把它用在电影《后会无期》当中。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1: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下来这首歌来自陈绮贞，旅行的意义。2002年左右，陈绮贞在一次骑机车时想出了该曲的旋律，但因为当时资源不够，只能简单的以木吉他伴奏这首歌曲，以单曲的形式发行。2005年的时候，陈绮贞在筹备专辑《华丽的冒险》时，就把这首歌做成了她想要的样子。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最爱的是我。以前，很久以前，一天，霸王龙在小山丘上发现了几个蛋。
4: 哦，好像很好吃啊。
3: 正当他要把蛋吃掉的时候，蛋壳上出现了裂缝，接着裂缝越来越大，5只甲龙宝宝出生了。他们看着面前的霸王龙，妈妈，
4: 我为什么叫我妈妈？我可是男的啊，男的不可能成为妈妈呀，顶多也只能是爸爸。
3: 霸王龙惊讶地说：“
5: 原来是这样啊，那就不是妈妈，是爸爸。”
4: 啊？
5: 爸爸，我肚子饿。
6: 我也饿了，不过，
5: 爸爸，一起玩吧。
4: 玩什么？

0: 你可真高真帅。
1: 是吗？你们懂什么呀，一群小不点儿。
0: 就在这时，突然格尔高龙出现了。把这些小家伙分我一半，说着一口咬住了霸王龙。霸王龙想要甩动尾巴攻击格尔高龙，可是尾巴上有甲龙宝宝，怎么办呢？霸王龙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这时，住手！甲龙宝宝们一边大喊，一边咚咚咚地跳到了格尔钢龙身上。你要对我们的爸爸做什么？
2: 什么？我们的爸爸？我没听错吧？
3: 没错，你敢伤害爸爸，我们绝不饶了你，我们要好好收拾你。
0: 甲龙宝宝们对格尔钢龙又是咬又是抓。可是甲龙宝宝们一下子就被格尔钢龙摔到了地上，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再次向格尔钢龙冲去，
3: 要保护爸爸。
0: 他们身上已经伤痕累累了，却毫不退缩。甲龙宝宝们虽然一次又一次被摔倒在地上，但仍然没有放弃，一个劲儿地朝格尔钢龙猛扑。
2: 真是一群麻烦的家伙，
0: 格尔钢龙说着，抓住一只甲龙宝宝，正打算一口吃掉。霸王龙发出了恐怖的咆哮，一把从格尔钢龙手中抢回了甲龙宝宝，接着尾巴用力一甩，把格尔钢龙甩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霸王龙温柔地抱着精疲力尽的甲龙宝宝回到了自己的家。霸王龙抱着甲龙宝宝们入睡，
1: 你们快点好起来吧。
0: 正说着，一只甲龙宝宝说起了梦话，
3: 要保护爸爸。
0: 这个夜晚好安静好安静，亮晶晶的泪珠从霸王龙眼角滚落下来。从第二天起，霸王龙每天都喂甲龙宝宝们吃红果子。
1: 吃了红果子，你们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0: 霸王龙还给甲龙宝宝们取了名字。
1: 你叫泥，你叫德，你叫罪，你叫是，还有你就叫爱吧。来来来，大家一起。
2: 哦，哎呦呦，咬爸爸的手可不行，爸爸会疼的。
0: 虽然很疼，可霸王龙还是笑着说完才舒了口气。晚上睡觉的时候，爸爸抱着我睡，
3: 抱我抱我，爸爸抱我。
0: 霸王龙紧紧地抱着甲龙宝宝。
1: 好了好了，不要吵架啊。
0: 一天，甲龙宝宝们正一起玩，你得意地说，
2: 我觉得我们几个里面爸爸最疼我了。
3: 你胡说，
0: 别的甲龙宝宝说，
2: 可是爸爸总是最先喂我吃红果子，不是吗？所以爸爸最疼我了。
0: 那天吃红果子的时候，果然像你说的那样，
2: 你们看，最先喂我的吧，
3: 爸爸最喜欢我啦，
0: 你更加得意起来。第二天，甲龙宝宝们正在喝水，你又得意地说，
2: 咱们几个里面爸爸最爱的一定是我。
3: 没有的事儿，
0: 其他甲龙宝宝反驳道。
2: 可是每次睡觉的时候，爸爸只用舌头舔我，不是吗？
0: 当天晚上果然像你说的那样，
2: 看，只舔我吧，爸爸最爱我啦，
0: 你骄傲地说。又过了几天，甲龙宝宝们的伤都好了。一天，霸王龙去采红果子的时候，甲龙宝宝们在石头上玩，你又说，
2: 爸爸最疼我了， 因为昨天晚上他只舔了我，今天也是最先喂我吃红果子，嘿嘿，你们说是吧？
3: 才不是呢！
2: 另外四只甲龙宝宝大喊道。泥被吓了一跳，
3: 哇！
2: 眼看着泥要滚落下山崖，
3: 怎么办呀？
1: 怎么救他啊？
3: 可是他总是这样。对呀，什么都是他最……
2: 四只甲龙宝宝竟然就这样丢下泥回去了。回到家时，霸王龙已经捧着红果子在等他们了。
4: 快来，刚采的红果子可好吃了，快吃吧，快！咦，泥呢？泥去哪儿了？
2: 四只甲龙宝宝都不说话。
4: 你怎么不见了？
2: 霸王龙大声吼道。四只甲龙宝宝扑簌簌地掉下了眼泪，把泥之前说过的话和在石头山上发生的事说了出来。
4: 你们在说什么傻话呀？那是因为你喜欢刚采来的比较酸的红果子，所以才最先给他吃。爱喜欢大个的果子，最喜欢最软的果子，是喜欢小小的一下子就能咽下去的果子，得喜欢硬硬的吃起来咯吱咯吱响的果子。还有你的嘴边总是会沾上红果子汁，脏兮兮的，所以我才帮他舔一舔。可你们竟然……
2: 红果子从霸王龙手上噼里啪啦地掉落下来，霸王龙向石头山跑去，四只甲龙宝宝也赶忙跟在后面。
1: 你在哪儿？你在哪儿？
2: 霸王龙流着眼泪大声喊。
3: 你
2: 四只甲龙宝宝也拼命地呼喊。是泥的哭声。
4: 泥，等着我，我这就去救你。
2: 霸王龙向石头山下爬去。
4: 太危险了，你们不要过来。
2: 说完，霸王龙慢慢地往下爬。石头突然断裂，霸王龙抱着石头狠狠地坠了下去。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四只甲龙宝宝好不容易才救了泥，大家一起爬到了悬崖底下。紧接着，他们听到从岩石下传来的霸王龙低沉的声音。
1: 就像你说的那样，我最爱的是泥，还有爱，你也是我最爱的，德也是我最爱的，罪也是我最爱的，是也是我最爱的啊！你们每一个对我来说都是最重要、最爱的啊！可是，谁才是我心中最最爱的？是没法比较的呀，因为。我是你们大家的爸爸啊。
3: 爸爸，爸爸。
2: 甲龙宝宝们搬开石头，霸王龙疲惫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1: 我最爱的也许是我能做你们的爸爸吧。谢谢你们。
3: 爸爸，爸爸。
2: 最爱、德、是和泥的呼喊声在星空下回荡着。

0: 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

0: 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你真好。以前，很久以前，有一只粗暴的、霸道的、狡猾的、任性的恐龙，啊，是霸王龙！快跑！
2: 呵呵呵，跑？往哪儿跑？一群胆小鬼！跑不掉的话，我就打断你们的犄角，咬住你们的尾巴！
1: 霸王龙说着，眼睛里露出了凶光。
2: 这么慢吞吞的，可就要被我抓到喽！
1: 小脊龙们拼命地跑呀跑呀，可是他们跑到了悬崖边上。
2: 这回你们完蛋了！
1: 霸王龙一步一步逼近小脊龙们，
2: 你们再也跑不了了！哼哼。看你们怎么办！
1: 霸王龙说着，正要猛扑过去的时候，轰隆轰隆，悬崖突然塌了下去。小脊龙们嗖嗖嗖地跳到了旁边的树上，可是霸王龙却四脚朝天掉到海里去了。霸王龙不会游泳，虽然他拼命地挣扎，但还是一转眼就沉了下去。
3: 憋死我了！
1: 霸王龙慢慢地往……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儿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遇到你真好。以前，很久以前，有一个棘龙宝宝到海边来摘红果子。就在这个时候，王龙张开大嘴，目露凶光，一步步地逼近。
2: 哇，救命！
1: 棘龙宝宝浑身哆嗦，躲到了树干后面。
3: 在这样的地方遇到我，算你倒霉。
1: 霸王龙说道。他用锋利的牙齿咬断了红果子树，眼看要把棘龙宝宝一口吞掉。就在这个时候，

0: 大地轰隆隆地摇晃，这是一场剧烈的地震。随着轰隆隆的声响，大地裂开了，大地分成了两半。霸王龙和棘龙宝宝站着的这块陆地开始漂流。
1: 我不会游泳啊，
0: 霸王龙沮丧地嘟囔道。
2: 我也不会游泳，我们会怎么样啊？
0: 棘龙宝宝哭着说。
3: 什么我们会怎么样？你就要被我吃掉了。
0: 霸王龙说着，把棘龙宝宝轻轻地抓起来。
2: 不行不行，你不能吃我。
0: 棘龙宝宝尖叫着。我是捕鱼高手，从今天起我会为你捕很多很多的鱼，你每天都能吃到美味的鱼。要是你现在把我吃掉，那以后就要一直饿肚子了。所以你不能吃我，好不好？好不好？
1: 你真的会捕鱼？
0: 霸王龙话音刚落，棘龙宝宝哗啦一下把头扎进海里，很快他就叼着一条鱼回来了。霸王龙别提有多高兴了。
3: 好吃，嗯，好吃，真好吃，以后你就给我捕鱼吧。
0: 霸王龙食量惊人，棘龙宝宝每天都累得筋疲力尽。就这样，他俩一起生活在这片小岛上。一天晚上，
2: 我叫抽抽搭搭，因为我爱哭鼻子，所以大家都这么叫我。叔叔，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棘龙宝宝望着霸王龙。
3: 我是无名。
2: 你叫无名，这样啊，吴叔叔，你来这里干什么呀？
3: 吴叔叔，好吧。那天我想在红果子树边一定能找到好吃的家伙。你呢，抽抽搭搭，你来这里干嘛？
0: 抽抽搭搭悲伤地回答：
2: 我妈妈病了。翼龙叔叔告诉过我，吃这种红果子能治病。
3: 是吗？为妈妈来到这儿。
0: 霸王龙说。抽抽搭搭哭着说，
2: 不知道妈妈现在怎么样了，她还在等着我吗？
0: 霸王龙温柔地说，
3: 你妈妈一定没事，她一定在等你回去呢。
2: 谢谢，谢谢叔叔。
0: 霸王龙从来没听过别人对他说谢谢。第二天，抽抽搭搭正要去捕鱼，霸王龙笑眯眯地说，
3: 今天不吃鱼了，咱们吃红果子吧。
0: 说着他摘了许多红果子。抽抽搭搭高兴地喊道，
2: 叔叔，你太棒了。
0: 霸王龙从来没听过别人对他说太棒了。
2: 真好吃，叔叔你也快吃吧。
0: 抽抽搭搭说。霸王龙也把一颗红果子扔进嘴里。
3: 嗯，好吃，这可能比你还好吃呢。
2: 是吧叔叔，你真好玩。
0: 霸王龙也从来没听过别人对他说真好玩。他看到抽抽搭搭吃得很香，不由得想，
3: 好想让他妈妈早点吃到红果子呀。
0: 第三天，一只他背翼龙从空中向着抽抽搭搭俯冲下来。霸王龙甩尾巴，咣当一下把它甩走了。抽抽搭搭高兴极了，
2: 叔叔你真酷。
0: 霸王龙从来没听过别人对他

0: 说真酷。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抽抽搭搭想起了妈妈，便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霸王龙什么都没说，紧紧地拥抱了他。抽抽搭搭擦干眼泪说，叔叔你真好。霸王龙从来没听过别人对他说你真好。霸王龙每次听到抽抽搭搭对他说谢谢，太棒了，真好玩，真酷，你真好时，心里都感到一股暖流。又是一场大地震，随着轰隆隆的声响，小岛晃动了起来。没想到他们在渐渐地向那天分离的大陆靠过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眼看就要靠在一起了。地震忽然停了下来，小岛也不再移动了。
1: 快快撤，现在！
0: 霸王龙抱起抽抽搭搭，使出全身力气跳了出去。海浪闪闪发亮，好不容易跳到了对岸。
2: 成功了，抽抽搭搭，我们得救了。
0: 霸王龙刚高兴地说到一半，
2: 呀，糟了。
0: 然后霸王龙独自跳回到小岛，他咬断红果子树，紧紧抱住树干，竭尽全力。就差一点点儿，最终霸王龙还是掉到了海里，只把红果子树抛了上去。
1: 这个别忘记带走，快快去找你妈妈。
0: 我怎么能把你丢在这里自己走啊？抽抽搭搭哭叫着。
1: 别管我了，你快走，我能遇到你真好。
0: 说着霸王龙静静地向深深的海底沉了下去。
1: 叔叔，
0: 抽抽搭搭的哭泣声响彻了夜空。几年后，抽抽搭搭学会了游泳。一天，他游到了那个小岛，在霸王龙咬断的红果子树上接着两颗红果子。抽抽搭搭一边吃着其中一颗，一边学着霸王龙说，好吃，这可能比你还好吃呢，嘿嘿嘿嘿。眼泪从抽抽搭搭的眼眶里溢了出来。叔叔，你不仅很好玩，很酷，还很温柔。谢谢你，叔叔，遇到你真好。

0: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地地震，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你出去！看，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啦！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出门时，我不要穿鞋。在超市里，我要出去。吃午饭时，我的饼干碎了。咋啦？来我们家玩？不行，你不能当公主。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跳芭蕾舞太疼的太阳啦。回家路上，我又大喊我脚疼。妈妈说，
1: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疼在人行道上？
0: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可是我都太烫啦，洗澡水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夹克味太浓了，晚上我滚来滚去，我不睡觉，不睡就哭。妈妈问，
2: 谁想听个故事啊？
0: 没人想听，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
3: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0: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她亲了亲我说，
2: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0: 第二天，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4: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5: 中国神话故事，天女散花。盘古开天辟地以后，叫他的大儿子管天上的事儿，人称玉皇大帝，叫他的女儿管百花，人称花神。这几天玉皇大帝心情不是很好，完全是那些地仙们惹的祸。

0: 原来地仙们一回到天宫就不想再回到人间，因为他们喜欢天上的鲜花，这是在人间看不到的。他们结伴在鲜花丛中嬉戏喝酒，有的地仙还偷摘鲜花藏在袖中。虽说鲜花可以常开不败，但摘了又要等上千年才会开。玉皇大帝不想责怪地仙们，但是又不忍心看到妹妹花神的辛勤结晶被他们损坏，于是找妹妹花神诉说。花神听完玉皇大帝的诉苦，笑着劝慰道：哥哥不必烦恼，地仙们之所以不愿回到人间，是因为他们对你和鲜花无比留恋。他们偷采鲜花是因为人间没有此物，而他们又十分喜爱，还是让我送他们一些花种吧，这样人间也会开满鲜花了。玉皇大帝说：可以送一些花种给他们，可是鲜花要开一千年才谢，结出果子也要一千年时间，落籽儿还需一千年，他们得到花种需要三千年，花种种下地需要一千年发芽，一千年生根，还需要生长一千年，这样才能开花，只怕到时候人间就是有花也没有人能欣赏了。花神觉得哥哥的话很有道理，就不再说话，低着头在花间走来走去，思考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稍后他很有信心地对玉帝说：哥哥放心，我一定想办法种出一年之内就能开花结果的花种子。花神辞别了玉皇大帝，拨开云雾，开始在大地上仔细寻找。突然，一个深不可测的地陷出现在他的视野里，原来这就是当年盘古倒地的地方。花神在这里仔细地找啊找。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母鸡家的房子会咬人。

0: 螃蟹有两只大而有力的螯，不过它只用来保护自己，从来不欺侮别人。那天，天渐渐地黑了下来，螃蟹来到小河边看星星，那儿的星星很美丽。这时，青蛙跳过来说：
1: 不好了，我听见狐狸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说他要去母鸡家用晚餐。
0: 是母鸡请他去用晚餐吗？
1: 不，青蛙着急地说，是狐狸要把母鸡全家当晚餐，他正向母鸡家走去呢。
0: 螃蟹二话不说，飞快地追到小路边，狐狸正在一边赶路，一边自言自语，
2: 我要把母鸡全家当晚餐。
0: 螃蟹不认识母鸡的家，没法赶去报信。就在这时，狐狸的尾巴朝螃蟹这儿一甩，螃蟹乘机钳住了狐狸尾巴上的毛。狐狸光顾着赶路，一点也没察觉尾巴上吊着个螃蟹。狐狸来到母鸡家门口，他说，
2: 我得使劲敲敲母鸡家的门。
0: 这时螃蟹早已松开狐狸尾巴，从门缝里爬进母鸡家。狐狸刚一伸手，螃蟹就使劲用大螯钳住了它的爪子。狐狸疼得直哼哼，好疼好疼，母鸡家的大门会咬人。狐狸离开大门，来到母鸡家窗前，它想撞开窗子进屋。狐狸的爪子刚一搭上窗台，螃蟹就在窗前使劲钳了狐狸一下。狐狸疼得直哼哼，好疼好疼，母鸡家的窗子会咬人。狐狸使劲爬上母鸡家的房顶，想从烟囱爬进屋子。狐狸刚一伸脑袋，早在那儿等候的螃蟹便使劲地钳住狐狸的鼻子。狐狸疼得直掉眼泪，好疼好疼，母鸡家的烟囱会咬人。狐狸赶忙跳下房顶，撒腿逃走。他一边跑还一边叫着，好疼好疼，母鸡家的房子会咬人。螃蟹乐得舞起他的两只大螯。这时爱看星星的螃蟹发现，母鸡家房顶上的星星真漂亮。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紫藤花下的一对兄弟。

0: 每天黄昏的时候，小个子猫就拿着自己的小红玉碗，匆匆忙忙地去紫藤花下了。有那么一次，大个子老鼠看见了，感到很好奇，就拿上自己的小蓝玉碗，轻手轻脚地跟着小个子猫去紫藤花下了。紫藤花一串一串地开放着，香气逼人。大个子老鼠还没有看见小个子猫的影子，就听见小个子猫的声音了。小个子猫粗声粗气地说：
1: 喂，再来一大碗。
2: 什么？让我自个儿倒？
1: 好好好，我来了。
0: 大个子老鼠感到很奇怪，紫藤花下还有什么人？小个子猫怎么是这种声音呀？小个子猫在喝什么东西？大个子老鼠把脑袋伸进紫藤花丛中，探头探脑一瞧，嘿，他看见小个子猫站在秋千上，一只爪子拿着小红玉碗，一只爪子抓着一只紫藤花在摇晃。小个子猫一边摇一边说：
1: 好久好久，再来一大碗。
0: 紫藤花上的露珠一颗一颗掉进小红玉碗里面了。啊，小个子猫每天都在这里喝酒呀，这酒是紫藤花的露珠。大个子老鼠觉得太有趣了，忍不住跑了出来。大个子老鼠说：
2: 小个子猫，小个子猫，我也来一碗酒。
0: 小个子猫转过身，喝了一口小碗里的露珠，斜着眼睛问：
1: 兄弟，看着面生，你这是打哪儿来，要到哪儿去呀？
0: 嘿嘿，大个子老鼠想笑，但他忍住了。他说：
2: 这位兄弟，我和月亮打东边来，准备和月亮到西边去。我闻到了酒香，就想来这里喝上几碗。
0: 小个子猫说：
1: 好，欢迎欢迎，这是有名的花露酒，自个儿倒吧，不过小心点儿，这酒劲儿大着呢。
0: 大个子老鼠不用上秋千，

0: 个子老鼠说，兄弟，我的眼睛有点绿了。小个子猫说，我有点醉了。大个子老鼠说，我已经醉了。小个子猫说，那么我要在杨柳岸上睡一会儿。大个子老鼠看见小个子猫躺在小小的秋千上，知道了小个子猫说的杨柳岸就是小秋千。大个子老鼠说，非常美妙，我要在十里长堤上睡一会儿。小秋千对面是个很长的秋千。小个子猫说，哎呀，这酒在我肚子里翻江倒海呢。大个子老鼠说，哎呀，这酒在我肚子里乌云滚滚呢，看样子我是睡不着了。小个子猫说，兄弟，平常我自己喝酒，喝多了睡一会儿可舒服了，今天不知怎么了，睡不着了。大个子老鼠说，我知道我知道。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成语故事望梅止渴。有一年夏天，曹操带领大军经过一个没有水的地方，当时天正中午，烈日当空，十分炎热，将士们又热又渴，非常难受，心里一个劲儿地埋怨。曹操见将士们口渴难耐，心里很焦急，于是他下令队伍原地休息，让人找水，可是周围根本没水。曹操怕此时队伍心浮气躁，会发生一些意料之外的事，心急之时灵机一动，他大声说道，有水了，真的有水了。将士们听说有水都跳了起来，急忙问道，在哪里，在哪里？曹操指

0: 着前面说，这地方我以前来过，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大片梅林，那里结的梅子又大又多，咱们快走到那里吃一些吧。将士们一听说前面有一大片梅林和大的梅子，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它那浓浓的酸味儿，不知不觉间流出了口水，顿时不觉得那么渴了，反而希望曹操赶紧下令前进，他们能够早点吃到那些大梅子。曹操一看大家有精神了，立即指挥队伍行进，大家想着梅林也十分有干劲儿。经过一段时间，终于找到了水源，大家痛痛快快地喝足了水，接着信心十足地行军。这就是望梅止渴的来历。望梅止渴，意思是眼望梅林流出口水而解渴，比喻能。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近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小王，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啦，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让妈妈生气的十个方法。第一个，从不收拾房间，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把房间弄得一团糟，妈妈肯定希望进入你的房间时有个地方安全落脚，而不是踩在玩具车上摔个仰面朝天，或者一头撞上一堆玩具。看到地毯下面的煤饼干，或者胡乱揉成团的脏袜子，妈妈一定会气得火冒三丈。第二个办法，成天玩游戏，带着天下第一傻瓜的表情，把电子游戏机的声音调到最高，坐在地板上玩一整天的游戏，游戏的声响能把耳膜震破，你的眼珠子就像要掉出来似的，你看起来可真让人寒心。要是没有游戏机，看一整天电视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第三个，禁吃垃圾食品，绝对不吃蔬菜和肉，口袋里天天装着含有很多化学成分的糖果，只喝腐蚀牙齿的碳酸饮料，脾气再好的妈妈也没法视而不见吧。第四个，一个劲儿磨蹭，给妈妈跑腿的时候，全家旅行赶火车的时候，一定能拖就拖，当然去上学的时候也要磨磨蹭蹭，但是去踢足球的时候例外哦。第五个，装作没听见，妈妈说快来吃饭，赶紧刷牙，快去睡觉的时候装作没听见，假装在认真做其他事情，直到妈妈怒吼着来揪你的耳朵。第六个，扮鬼脸，跟妈妈去超市的时候挤眉弄眼吐舌头，嘴里还狼嚎鬼叫。第七个，折腾到很晚才睡觉，晚上累了一天的妈妈就盼着你早点睡觉，你可不能老老实实的去睡哦，一晚上得坐起来15次，嘴里大喊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我睡不着，给我讲个故事吧，我害怕，我不敢自己去洗手间，就这样不停地喊妈妈。你还可以喊玩具熊掉到床底下了，帮我捡起来吧。对，要是床底下全是灰尘，妈妈会更生气的哦。第八个，打断大人的话，在饭桌上，在朋友家，在奶奶家，在公园里，在大人说话的时候故意打断他们，问一些毫不相干的问题，为什么水湿乎乎的，为什么火会烫手，为什么人有两个鼻孔，为什么眼球是圆的。第九个，不讲卫生，你的字典里就没有干净这个词儿，不洗脸，不刷牙，不洗手，不洗脚，连头发都不洗，坚决不洗，不许妈妈将你的衣服放进洗衣机，一件衣服连穿4天，挖过鼻孔的手在衣服上随便的擦几下。第十个，走哪儿哪儿遭殃，冰箱门敞开着，沙发上散落着饼干渣，地板上全是泥鞋印，书包敞开着扔在客厅的中央，洗手间积水了，牙膏的盖子不见了，洗手池乱糟糟的，或者水龙头忘记关了。 如果你照上面说的做，妈妈一定会怒火冲天，不过你就要小心了。如果真的这么做，你说不定会屁股开花哦。最后一个忠告，要想让妈妈高兴，就照上面说的反着做吧。

让爸爸生气的十个方法。第一个，对爸爸说，您的车可真不怎么样。爸爸最爱他的车了，一到周末他就拿着抹布擦呀擦呀，有时甚至还会动用吸尘器。在他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你走过去说，您的车可真不怎么样。爸爸的车颜色有些暗，开快了还咯吱咯吱响，说实话隔壁叔叔家的比他好多。

第二个，翻出爸爸小时候的成绩单，爸爸每次看到你的成绩单都会皱着眉头说自己小时候回回考第一，从没失过手。哼，切，你千万别信他的话，亲眼看见才算数哦。接下来开始翻箱倒柜吧，爸爸小时候的成绩单肯定藏在哪个角落里，你一定要找出来。你一定会发现一个让你捧腹大笑的事实。对了，直接问奶奶的话或许会快一些。第三个，偷用爸爸的香水。爸爸的香水是不是很好闻？哈，那不是你送给他的父亲节礼物吗？你用一点有什么关系？每天上学之前，你可以喷一点点在脖子上和耳朵后面。对了，为了不让爸爸发现，喷完后记得往香水里灌一点自来水哦。再试一试爸爸的洗发水。第四个，在爸爸文件上乱涂乱画。爸爸经常把公司的文件带回家，在家里办公，他不能陪你玩，你是不是很郁闷？好吧，那就把他的文件变成画画本，花儿、火车、心，你想画什么就画什么吧，在上面撒一点牛奶或者果汁也没关系哦，还可以再放一点嚼过的口香糖。第五个，毁掉爸爸的花园。爸爸每天都精心打理他的花园，花园里的草、树、花儿和蔬菜全都长得很好。他是不是不让你到花园里玩呢？没关系，那里可是养蚯蚓和蜗牛的好地方。别犹豫了，赶紧把你的好朋友、慢吞吞的蜗牛、到处织网的蜘蛛和钻来钻去的蚯蚓都叫到那里去吧。如果这个时候有人想过来看看你在干什么，你一定要瞪着眼睛大吼大叫，就像爸爸对你那样。第六个，偷用爸爸的手机。偷偷的用爸爸的手机给你的每一个好朋友打电话，当然你可以拿他的手机躲在洗手间里玩一个小时的游戏，或者趁机换掉他的手机铃声，好好的吓一吓他。如果这个时候来电话了，你一定要马上接听，并且大吼一声，我爸爸现在忙死了，一定要玩到爸爸的手机没电了自动关机为止。你记住了吗？第七个，翻出爸爸小时候的照片。从家里的相册中找一些爸爸小时候的照片吧，当然你一定要挑那些看起来很滑稽的，爸爸三岁时坐在便盆上的照片，爸爸十五岁时脸上长满青春痘的照片，爸爸一身嬉皮士装扮土得掉渣的照片，把这些照片牢牢地贴在客厅的墙上，让全家人一眼就可以看到。第八个，问爸爸什么是直发。你把爸爸掉在衬衫和西服上的头发搜集起来，然后摆出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问他，爸爸什么是直发。在他结结巴巴地给你解释的时候，别忘了痴痴地笑几声。对了，期间你还要不停地问他问题，比如植个发要花多少钱，植发之后能不能游泳，一定要问到他抓狂为止。爸爸，还是戴假发最划算，除了一眼能看到是假的，没有别的毛病。第九个，把爸爸的工具间弄得乱七八糟。平时是不是很难看到爸爸拿着工具修理东西呢？不过他的工具间里什么都有，他总是按照工具的大小和作用把它们摆放得井井有条，你可千万别放过他们。第十个，妨碍爸爸看电视。当爸爸沉浸在他最喜欢的体育新闻或者辩论节目中时，你要不停地在旁边打扰他。你可以在沙发上跳来跳去，可以一边哼着歌一边在电视机前走来走去，或者你可以问他数学题。如果你照上面的做，爸爸一定会怒气冲天。不过你可要小心了，如果真这么做，你说不定会屁股开花哦。最后一个忠告，要想让爸爸高兴，就照上面说的反着做吧。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狡猾的狐狸和红母鸡。从前有一只红母鸡，它全身的羽毛红得像枫叶一样，大家都叫它红母鸡。在红母鸡家附近住着一只很坏的狐狸，狐狸朝思暮想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把红母鸡放在大锅里煮了吃。每当狐狸想到这儿的时候，都会流口水。然而遗憾的是，狐狸连红母鸡的羽毛都抓不着。红母鸡十分聪明，做事儿小心谨慎，它不仅会仔细地锁好门窗，还会把钥匙放在裙子前的口袋里。他还会在口袋里放一把剪刀，用来防身。经过苦思冥想，狐狸终于想到了一个抓住红母鸡的好点子。于是，狐狸一大早出门的时候对妻子嘱咐道：晚饭的时候烧一锅水，今晚我们吃红母鸡。狐狸来到红母鸡家附近，悄悄等待时机。终于，他看见了红母鸡走出房门，朝着柴堆方向走去。趁着这个空档，狐狸迅速窜进了红母鸡家里，藏了起来。红母鸡不知道自己身处危险之中，它像往常一样抱着柴火往家里走。咕咕咕，奇怪了，今天怎么没看见狐狸？真是太好了。红母鸡在心里暗自庆幸。进屋之后正准备关门，没想到狐狸就躲在门后。看见门后的狐狸，红母鸡吓得咕咕哒咕咕哒乱叫起来。红母鸡扔掉了柴火，猛地向屋顶飞去，最后落在了房梁上。死里逃生的红母鸡大喘了一口气，它对狐狸喊道：你赶紧从我家里出去，你是不可能抓到我的。狐狸的反应却很淡定：我是没办法爬到屋顶，但是我有办法让你下来。狐狸胸有成竹地回答。说完，狐狸开始在地上转圈圈，而且速度不断地加快，越转越快，越转越快，狐狸不停地转着。狐狸之所以要转圈，是想把房梁上的母鸡转晕。结果，狐狸的计策奏效了，母鸡开始摇摇晃晃地站不住了。哈哈哈，我的计策果然有效。狐狸心里狂喜，他立刻撑开麻袋，等着母鸡掉下来。母鸡再也坚持不住了，只听砰的一声，母鸡掉进了狐狸的麻袋里。狐狸把麻袋往肩上一扛，吹着欢快的口哨，兴高采烈地往家走去。母鸡好不容易醒了过来，却发现自己被困在了麻袋里。定了定神之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了剪刀，咔嚓咔嚓开始剪麻袋。不一会儿，剪出了一个大窟窿，红母鸡慌忙从窟窿里钻了出来。为了避免被狐狸发现，他用石头填回了麻袋里。逃出魔掌的红母鸡慌慌张张地往家里跑，回到家中马上把门窗严严实实地锁好。气喘吁吁的狐狸还不知道情况，自言自语地说：我的天哪，怎么这么重？他全身的皮毛被汗水浸湿了，但是狐狸一想到马上能吃到肥美的母鸡，力气一下子又涌了上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狐狸终于回到了家。他哐的一脚踢开了门，大喊道：老婆，烧好水了吗？大锅里水正在咕咚咕咚翻滚着。我一会儿把母鸡放进去，你马上盖上盖子，别让它飞出来。
2: 狐狸费劲儿地把麻袋倒过去，大石头扑通的一下掉了进去，咕咚咕咚的热水一下子从锅里涌溅出来，吞没了狐狸夫妇。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见过狐狸夫妇。红母鸡呢，再也不用为狐狸而小心谨慎的生活了。红母鸡不知道有多高兴呢。

0: 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1: 欢迎走进今天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古诗是《咏鹅》。《咏鹅》，唐·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大白鹅游啊游，欣赏着湖面上绿的荷叶，粉的荷花。一只小青蛙说，
2: 大白鹅，到岸上和我们一起玩吧。
1: 一只小黄鹂说，
3: 大白鹅，到岸上来和我们一起唱歌吧。
1: 大白鹅很想游上岸去看看。湖边的红鲤鱼看见了，说，
4: 大白鹅别走啊，我们舍不得你呀。
1: 怎么办呢？大白鹅就邀请小青蛙跳到湖里和它一起玩水，又邀请小黄鹂飞到绿色的荷叶上。大白鹅开始给它们表演天鹅舞，红鲤鱼也游过来跳起了鲤鱼舞。湖上的歌舞表演开始了，大家都很快乐。

0: 好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不要随便改变自己。我是一只鲨鱼，每当我快速冲向鱼群时，大家都会吓得赶紧逃走，这种耍威风的感觉真棒。有一次，我像平常一样正威风地在海中游来游去，突然我听到好多人对着海豚们发出哇哇的赞美声。海豚这么受欢迎啊，真让人羡慕，我也想变得受欢迎。我决定要模仿海豚，如果我游泳的时候也像海豚那样把我的背鳍露出来，大家应该会喜欢我了吧。怎么样，我很可爱吧？可是当我把脸露出水面的时候，就听见啊，人们就尖叫着四散逃开了。大家为什么要逃跑呢？我明明比海豚可爱多了呀，海豚为什么那么受欢迎？我心里感觉很气愤，准备狠狠地修理海豚一顿。附近的渔船都赶了过来，渔民们毫不客气地把我赶得远远的，他们叫喊着快保护海豚，把鲨鱼赶走。晚上，圆圆的月亮挂在夜空里，我也想变得受欢迎，像海豚那样得到大家的称赞。月亮建议我帮你装上脚怎么样，或许离开大海到岸上去走走，你就会变得很受欢迎呢。啊，这个主意真棒，我决定试一试。第二天早上，我朝着海水浴场游去。大家好，今天的我已经变得和昨天不一样了。我对着人们微笑，然后慢慢地走上岸。结果沙滩上的人又一次地尖叫着，一下子全跑光了。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们仍然不喜欢我？人们好像更不喜欢我了。月亮这个家伙真是帮倒忙。我看了看天空，月亮不在，只有太阳。太阳把脸转向一边，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表情。跟我可没关系。啊，我好想让大家都喜欢我，到底怎么做才行呢？正当我难过的大叫时，有人举着一根白萝卜朝我跑过来。这件事儿交给我吧，让我试试你的皮怎么样，如果没问题，我能帮你变得受大家欢迎。他一说完就使劲地在我身上磨白萝卜，磨啊磨，磨啊磨，白萝卜被渐渐地磨成了一堆堆的萝卜泥。那个人很有信心地拍着胸脯说，太棒了，你的皮非常适合磨白萝卜，我一定会让大家都喜欢上你的。我们一起坐上大船出发吧。我本想说鲨鱼是不需要坐船的，但是我没有说出口，因为他说会让我变得受欢迎，所以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与明光共品。

我跟着他就走了。下船后，那个人带我去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鲨鱼皮寿司店。我被放到料理台上，店员们忙着在我身上磨芥末、磨白萝卜。因为吃了芥末泥而不停地流泪的客人们，一看到我就尖叫：“哎呦，好可怕！哎，好可怕！这只鲨鱼好可怕！”它的样子真是不怎么好看。他们一边议论着我，一边不停地吃寿司。喂，人类，你们为什么一直说我很可怕？我觉得你们才可怕。你们吃乌贼、竹夹鱼、金枪鱼，还吃鲍鱼、海螺、海胆。虽然我也很爱吃，但也没有像你们一样吃那么多。我心里暗暗地想，现在每天都有好多客人为了看我而来到这家寿司店，这样看来我的确是变得受欢迎了。但是我觉得这和海豚受欢迎的方式好像很不一样。我是一只鲨鱼，我还是要回海里威风的生活吧，那样的我才像我呀。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鹦鹉王子。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国王和王后，他们只生了一个王子。王子既聪明又英俊，而且性情开朗，落落大方，谁见了他都会喜爱。

大家一致认为王子将来一定是个好君主。有一天，王子正在林中打猎，不幸踩到了一条毒蛇，毒蛇转头咬了他的踝部，蛇的毒汁顺着血液很快流遍王子的全身，王子即刻倒地而死。可怜的王后哭得像泪人似的，她不让把心爱的儿子埋葬在土里，也不准火化。她命令仆人用檀香木做成一个木筏，给王子穿上最华丽的服装，然后用绸布将尸体包裹好，放在那个特制的木筏上。木筏在河里随波漂流而下，王后依依不舍地凝视着木筏，直到一股激流将木筏冲出她的视野。王后心中希望的曙光消失了，她目光呆滞地回到卧室里，从此闭门不出，拒绝会客，与世隔绝了。木筏沿河漂流直下，绕过山谷，飘进了一座黑暗的森林。在这座森林里住着一个魔法师和他三个美丽的女儿，每天姑娘们都要到河边去提水或洗衣裳。王子的木筏飘来的那一刻，姑娘们正在河边洗衣裳。大女儿首先看见一个木筏在河中时隐时现，看呀，你们快看呀，那个木筏上有一个人躺着呢，会是谁呢？咱们应该搭救他，大女儿叫喊道。二女儿熟知水性，她跃入水中，游进木筏，用手推着木筏，慢慢地向岸边游过来。三姐妹齐心协力抬起尸体，小心翼翼地放在岸上。接着，姐妹们解开裹尸布，看到王子苍白的脸。他死了吗？大女儿和二女儿问妹妹，因为她懂得医术。三女儿细心检查了尸体，发现王子是被毒蛇咬死的。他还没死，姐姐，他说，我把毒汁吸出来，他马上就会痊愈的。三姐妹从树林里采集了一些草药，捣成糊状，然后敷在王子踝部的伤口上，药汁把王子身上的毒汁全吸了出来，红肿慢慢的消退了。不久，王子睁开迷茫的双眼，坐了起来。姑娘们告诉他出了什么事儿，他现在在哪儿。自然，王子非常感激他们的救命之恩。他千谢万谢之后，问姐妹们需要他做些什么事情。王子是如此英俊潇洒，以至于三姐妹全都为之倾倒。娶我们中间的一个做你的妻子吧，他们齐声说道。但是我应该娶谁为妻呢？王子问。当然应该娶我，大姐抢先说道。首先，我是大姐，其次是我最先发现木筏的，如果我没有看见它，你早就飘入大海了。二姐连忙说，你忘了，是我把木筏推上岸的，没有我的帮助，王子同样要飘入大海的。是我医治好了他的伤，没有我的药，王子肯定要死的，他应该娶我，因为我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最小的妹妹据理力争，姑娘们激烈地争吵起来，各自坚持要嫁给王子。他们争论得不可开交，没有发现魔法师父亲已经来到跟前。因为姑娘们迟迟不回家，父亲放心不下，特意来找他们。父亲躲在树后偷听女儿们的争论，看到三个女儿面红耳赤地吵着，他感到很不安，心想，我们家一向和睦相处，互相体贴，绝不能让这个年轻的陌生人搅乱了我们家的安宁。于是魔法师悄悄地从树丛后面走出来，将手指着王子的肩膀，念了一句咒语，王子立刻变成了一只美丽的鹦鹉。接着，魔法师父亲又从自己身上拔了一根胡须，系在鹦鹉的腿上。只有当这根胡须断了时，王子才能重新变成人。他把鸟儿抛到空中，鹦鹉王子便从树林上空飞走了。三姐妹失去心爱的王子，便嚎啕大哭起来。但是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王子已经展翅高飞，再也不会回来了。鹦鹉王子在蔚蓝的天空中飞了整整一天，他想返回自己的家乡，然而不知道路。最后，他实在是太疲乏了，想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这时，他看见一座美丽的花园，那里绿树成荫，百花争艳，喷泉四射，犹如仙境一般。鹦鹉王子滑翔而下，栖息在一棵果树的枝头。他肚子饿得发慌，吃了一些水果，然后便昏然入睡。
鹦鹉王。

子栖息的花园是一个国王的御花园。这个国王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名叫贾斯敏。每天傍晚，公主都要在朋友的陪伴下到花园里散步、乘凉或观花赏月。今天，贾斯敏公主刚到花园，就被树上美丽的鹦鹉吸引住了。她很想把鹦鹉捉来玩赏。哟，快给我抓住它！她激动地对卫士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鸟儿，看它的羽毛多美丽呀！”经过长途飞行之后，鹦鹉王子已经精疲力尽，再没有力量展翅飞翔了，因此他很快就被卫士捉住，交给了公主。贾斯敏公主对鹦鹉王子爱不释手，从此成天与鹦鹉王子形影不离。她把鸟儿关在金笼子里，喂它最好的食物。为了把它装扮得更漂亮，公主在它的一只脚上套了一个镶着钻石的镯子，镯子上系了一条又细又长的金链，她时常带着它到花园里，一只手握住金链的一头，让鹦鹉王子在它头顶上兜圈子飞。在他们相处的日子里，鹦鹉王子深深地爱着公主，但他不愿做一个失去自由的笼中囚徒。他渴望自由，憧憬着能自由自在地在空中翱翔。一天，公主放鸟儿出笼，忘了系上金链子，窗门正敞开着，鹦鹉王子就猛地从公主的手中挣脱开来，朝窗口飞去。别走！公主惊慌地喊道。她伸出一只手，试图抓住鹦鹉的脚，可她没抓住，但是她那细长的指甲啪的一声扯断了拴在鹦鹉脚上的魔法师的那根胡须。可怜的王子踉跄摔出窗外，现出人形，一只脚上仍然套着钻石镯子。宫廷侍卫看见有人跌出窗外，误认为王子是个小偷，立即发出警报。柔软的草地救了王子一条命，他从草地上站起来，飞奔而去。在侍卫赶到之前，他已冲出宫门躲了起来。侍卫四处搜寻，仍无法找到他的踪迹，只得垂头丧气地回了宫。当黑夜来临时，王子悄悄爬出藏身的地方。他在王宫附近找到一条通向树林的小路，一直沿着这条小路往前走，终于看见了一座小村舍。他观察了四周没有什么动静，就上前敲门。这是一个老伐木人的家，老伐木人和他的老伴住在这里。王子请求他们收留他过夜，好心的夫妇答应了。王子为了避嫌，告诉他们他是外国来的旅行者，在森林中迷了路。老夫妇没有儿女，平常感到十分寂寞和孤独，见到英俊的王子便生出疼爱之心。老人挽留王子在他们这里多住一段时间，王子答应了。宫中，贾斯敏公主为失去美丽的鹦鹉一直悲伤，她没有看见王子现出原形，以为他早已远走高飞。国王想方设法安抚女儿，为公主买来各种各样漂亮的鹦鹉，然而公主毫无兴趣，连看都不看上一眼。后来，国王吩咐传令兵向全国所有臣民宣布，公主失去了一只可爱的鹦鹉，她的腿上套着一个钻石镯子，谁能找回这只鹦鹉，必有重赏。反之，若有知情不报者，格杀勿论。许多人被重赏所吸引，纷纷带着鹦鹉前来碰运气。他们带来的鹦鹉当中，没有一只是公主失去的爱鸟，因而统统被赶出宫外。不久，消息传到了林中伐木人的家。一天，一个英俊的年轻人只身来到宫门口，说他要拜见公主，有事要禀告。此时，公主正待在花园里，她那可爱的脸庞笼罩着一片愁云。当年轻小伙子走进花园献上信物时，公主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因为那信物就是钻石镯子。这是我心爱的鹦鹉的钻石镯子，公主急忙问道，我的鸟儿在哪里？你带来了吗？殿下，年轻人答道，我很遗憾地告诉你，您的鹦鹉已经不在人间了。公主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你是说他已经死了？她惊叫起来，眼泪从面颊上直淌下来。殿下，切莫过于悲伤，年轻人说，您的鹦鹉并非死去，请让我细细地说来。于是王子将整个事情

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向公主诉说了一遍，从毒蛇咬了她的踝部说起，一直讲到公主扯断了那根魔法师的胡须，使她现出人形。亲爱的贾斯敏公主，作为一只鹦鹉，我曾经热爱着您，而作为一个人，我就更加暗恋着您了，这就是我今天前来求见的真正目的。亲爱的公主，不要难过了，如果你也爱我，就让我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吧。公主破涕为笑，羞涩地低下了头。国王听了王子的身世和遭遇，心花怒放，他认识王子的父母，答应日后将他护送回国。在他回国之前，王子和贾斯敏公主举行了盛大的婚礼，然后双双高高兴兴地回国省亲。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田螺姑娘。相传晋朝时，有个名叫谢端的小伙子是个孤儿。谢端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好心的邻居见他可怜就收养了他。谢端手脚勤快，老实本分，村里的大人小孩都很喜欢他。到了十七八岁，谢端不想再给邻居添麻烦，就自己在山坡上搭了一间小屋子，独立过起日子。眼看谢端长成了一个成熟的大小伙子，邻居们都希望他能早日娶妻成亲，便帮着说了好几次媒，却都没有成功，因为谢端的家里太穷了。谢端并没有灰心，仍然每天早出晚归，乐呵呵地下地干活。有一天，他在田里劳动，看到了一只特别大的田螺，足有水壶那么大。谢端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田螺，很是惊奇，就把

带回家中，小心地放在水缸里养了起来。谢端每天干完活回家，总要先看看大田螺是否好好的，才去生火做饭。不知不觉，十多天过去了。这天，谢端像往常一样，天刚亮就下地干活了。当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却发现灶台上有热乎乎的米饭，厨子里有香喷喷的鱼肉蔬菜，茶壶里有刚刚烧开的热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他想，一定是哪个好心的邻居见他没人照顾，在帮他烧火煮饭。没想到第二天，谢端干完活回到家中，灶台上又摆好了饭菜。第三天，第四天，天天如此。谢端心里觉得过意不去了，准备到邻居家去道谢。他挨家挨户地询问，邻居们都说不是他们做的。谢端心想，这一定是邻居好心肠，怕自己过意不去，所以故意瞒着不说。于是他一再致谢。邻居们笑着说，一定是你自己娶了个妻子，把她藏在家里为你烧火煮饭，我们是真的没有做过，你回去再看看吧。谢端听了心里好生奇怪，又想不出个头绪来，决定弄清楚真相。第二天，谢端像往常一样，天刚亮就扛着锄头下田劳动。没过一个时辰，他就急匆匆地赶回家，想看一看是哪一位好心人在帮助他。大老远，他就看到自家屋顶上的烟囱已经炊烟袅袅。他加快脚步，想亲眼看一下究竟是谁在烧火煮饭。可是当他蹑手蹑脚地贴近门缝往里看时，家里一点动静都没有。他推门进屋，只见灶台上饭菜飘香，灶中的火依然在烧着，水在锅里沸腾，还没来得及舀起，好心的烧饭人却不见了。谢端见到这样的场景，就更加疑惑了。第三天，谢端起了个大早，鸡叫头遍，他就下地干活，天还没亮，他就往家里赶。等他靠近自己屋子的时候，家里的炊烟还未升起。谢端悄悄地贴着篱笆墙走，找到一个角落蹲在暗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屋里。不一会儿，他终于看到一个年轻的姑娘从水缸里缓缓地走出来。奇怪的是，她身上的衣裳一点儿也没湿，看起来是那样的端庄美丽。这姑娘轻移莲步，走到灶前，开始生火做饭。谢端看得清清楚楚，脑子里却一团糊涂。他连忙跑进门，走进水缸边，一看自己捡回来的大田螺只剩下空壳。他惊奇地拿着空壳看了又看，走到灶前，向正在烧火煮饭的年轻姑娘说道，请问这位姑娘，你从什么地方来？你究竟是谁？为什么要帮我烧饭？田螺姑娘根本没料到谢端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大吃一惊，又听他盘问自己的来历，不知如何是好。田螺姑娘想回到水缸中，却被谢端挡住了去路。在谢端的一再追问下，她没有办法，只得把实情告诉了他。原来这位姑娘是天上的神女，天帝知道谢端从小父母双亡，孤苦伶仃，很同情她，又见她忠厚老实，勤快节俭，所以派田螺姑娘下凡帮助她。田螺姑娘又说道，天帝派我来到人间，专门为你烧火煮饭，料理家务，想让你在十年内富裕起来，成家立业，娶个好妻子，等到那时我再回到天上去复命。可是现在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却被你知道了天机，我的身份已经暴露，就算你保证不讲出去，可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这事儿迟早都会让邻居知道，我不能再待在你家，必须回到天上去。谢端听完田螺姑娘的一番话，十分感激，又有些后悔自己的鲁莽。他再三挽留田螺姑娘，美丽的田螺姑娘，你就留在我的家中，我一定好生侍奉你。可田螺姑娘主意已定，临走前她对谢端说，我走了以后，你饥了渴了都没人帮你弄了，但你只要干好农活，多种蔬菜，多打鱼，多砍柴，日子就会一天一天好起来。我把这个田螺壳留给你，你可以用

他储藏粮食，无论你吃多少，壳里的稻谷都不会被吃完的。田螺姑娘话音刚落，只见屋外狂风大作，接着下起了大雨。眨眼之间，田螺姑娘飘飘悠悠地飞走了。谢端非常感激田螺姑娘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为她造了一座神像，逢年过节都烧香拜谢。自从田螺姑娘离开，谢端更是辛勤劳动，节俭持家，日子真的一天比一天红火起来。几年之后，谢端娶了邻村一个女孩为妻，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日子。以上故事来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给孩子的中国记忆：中国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妈的心。我最近发现一个秘密，我发现我妈妈的心很善变。不开心有礼貌时，妈妈的心也会跟着欢笑。跳舞，当我调皮捣蛋的时候，妈妈的心就像火山即将爆发。当我受伤生病的时候，妈妈的心会流血，变得很白很白。如果我需要帮助，妈妈的心就会变成超人，无所不能。有时候妈妈真搞不懂我在想什么，她的心就像迷了路，一团乱麻。我的心要永远永远和妈妈在一起，因为我知道，如果妈妈找不到我，她的心就会掉进冰洞里，摔得稀碎稀碎。突然有一天，我在妈妈的身上听到了另外一个心跳。你好呀。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狐狸列娜，
3: 哎呦，哎呦，这又冷又饿的，冰天雪地的，哪有什么吃的呀？嗯，好香啊，是鱼，没错，我狐狸列娜的鼻子天下第一，我说是鱼，那准是鱼。果然没多久，来了一辆运鱼的马车，这车上呀还坐着一胖一瘦两个卖鱼的。列娜赶忙跑到前边的大路上，躺在地上装死
4: 叫。哎，我说这前面的路上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啊。
3: 哦，哈，好像是一只死狐狸。哎，我说你快停下来，你快停下来呀。
4: 鱼，
2: 两个鱼贩子小心翼翼地拿着斧头下车了。
4: 哎，当心呐，万一没死他会咬你的。
3: 嗨，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呀，我就一斧子劈了他。
2: 他们俩把列娜翻过来翻过去，还狠狠地踢了他两脚。
3: 哎呦喂，还真的是一只死狐狸。
4: 太好了，我们把它装上马车回家吧。叫，今天可真不赖，打了两筐鱼，又解了一张狐狸皮，晚上回家去烫壶热酒吃桌席。
2: 他们啊，万万没有想到，这时候的列娜正在鱼篓子里大吃特吃鲜美的鱼呢。
3: 我说，这件狐狸皮正好给我做件大衣领子。
4: 哎呀，我说，这件狐狸皮给我做围脖啊，它更合适。
3: 给我，
4: 给我，那是我先。

0: 看见的。
1: 那是我先捡起来的，给我，
0: 给我。
2: 就在他们俩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列娜已经吃了整整30条鱼，差点啊把肚子都给撑破了，就从鱼篓子里钻了出来，对着两个鱼贩子说：
1: 嗨，别吵啦，别吵啦，这身皮呀，我还要留着自个儿用呢，拜拜。列娜说完，大摇大摆地走了。两个鱼贩子目瞪口呆。等他们回过神来，列娜早已经没影了。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有人说成长就是有些事嘴上没说，但心里已经尘埃落定，不怨不问不记，安静中渐渐体会生命的盛大，保持热爱的人生态度，自律上进直进退。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李杜在1995年发行的专辑《宁愿做个傻女人》中的一首歌，叫做《舍不得把眼睛睁开》。歌曲表达了对幸福爱情的沉醉和眷恋，歌词细腻地描绘了在爱情中的甜蜜与不舍。这首歌曲也展现了李杜过人的歌唱实力。刘志宏的作曲是当时市场流行的保证，而参与作词的厉曼婷也以细腻的手法表现出了女人对于男人存有的眷恋感。整首作品的节奏也相当的明快，呈现出了流畅感。此外呢，李杜唱的既感性，又能够将一种甜而不腻的情怀贯穿于整首作品之中，展现出了他过人的歌唱实力。

歌手万芳在1999年发行专辑《不换》，同名主打歌由李宗盛作词，熊天平作曲，细腻温柔的笔触描绘了恋爱中的坚定与浪漫，展现出了恋人之间深厚的情感和对陪伴的珍视。专辑邀请到了李宗盛、李正帆、吴旭文、黄建昌四位重量级的制作人参与制作，挖掘了万芳音乐上的无限可能性，同时保留了他声音中触动人心的细腻特质。歌曲的编曲也很简洁，以熊天平的作曲为基础，融合了流行与些许摇滚元素，凸显了万芳声音的辨识度和情感表达。整体风格多元，展现了都市女性成熟知性的气质，也体现了万芳从苦情到更多丰富情感表达的转变。这张专辑也巩固了万芳在华语乐坛的独特地位，展现了她对情感叙事的深刻理解和演唱上的多元变化，被认为是万芳音乐形象成长的标志。

曲推出，后又收录于齐秦在2010年发行的专辑《美丽境界》当中。这首歌的旋律深情而压抑，讲述了一段在爱中挣扎、执着却难逃伤害的情感历程，表现出像疯了一样无法自拔的痴情与痛苦。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引发了歌迷的共鸣，也成为了齐秦的代表作之一。

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FM 105.4，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秋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慢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

十八发满不清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秋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慢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 105.4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秋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慢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105.4 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
1: FM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福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
1: FM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小猫流浪记第6集，小贝在森林里。

小贝独自一个朝着大山走去。他走啊走啊，肚子又饿得咕咕叫了。小贝知道这个地方不仅没有妈妈送来好吃的东西，也没有好心肠的大黑狗给他喂奶，没有热心的小兔子给他准备饭菜。他要是不想饿死，只能靠自己去弄吃的。他就一边走一边用眼睛搜寻，不一会儿他发现了一只蚂蚱，他跑上去抓，没想到那只蚂蚱一跳竟飞起来了，把小贝吓一跳。蚂蚱飞了一段路，又落在一丛草上。小贝轻轻走进那一丛草，仔细看，看见那只蚂蚱落在一个草叶上。小贝又跑上去抓，蚂蚱又飞起来，落到更远的草丛里。小贝只好再追。就这样，蚂蚱飞，小贝追，不知重复了多少次，累得小贝直喘气，还是没抓住。这办法不行，小贝又想出新办法。他蹲伏在一丛草里，瞪大了眼睛，等着蚂蚱自己飞过来。等了好久，真的有一只蚂蚱飞过来。那只蚂蚱落在草叶上，一点儿也不知道草丛里藏着一只小猫，放心大胆地啃起草叶来。小贝看准了，猛地一扑，把蚂蚱结结实实地按在小爪子底下。大概是因为这是他自己捕到的蚂蚱，所以小贝觉得滋味简直好极了。小贝又用这个办法捉住了两只很肥的蝈蝈，吃得饱饱的。吃饱了，有了力气，他就继续赶路。小贝越走越高，大树也越来越多。走到后来，大树一棵挨着一棵，交叉的树枝和稠密的树叶遮住了太阳，周围变得黑洞洞的了。可是走得越高，小贝心里越高兴。他想，他大概是快走到山顶了。他正这么想的时候，忽然发现脚下的路越来越低了。不管他朝哪边走，他都在走下坡。走来走去，他走到一个深谷里去了。还好，从深谷里看，

0: 前边又是高山，而且是更高的山。小贝鼓足力气又往山上爬，他绕过一棵又一棵的大树，一直向高处走。饿了，他就抓一些小甲虫吃；渴了，他就喝小溪里的泉水。终于，小贝觉得他已经爬得特别高了，他就找了一棵极高的大树，一直爬到树顶。他想，他这回一定能看见他的家在什么地方了。可是，小贝向四下张望时，只见周围全是密密麻麻的树枝、树叶，根本就别想看到别的东西。有几天，小贝往高处走，又有几天，他只能往低处走。小贝现在完全迷路了，在大森林里绕来绕去，别说自己的家，就连小兔子的家也找不到了。日子一天天过去，小贝觉得很奇怪，怎么有些树的叶子变成黄色的了？那些黄叶子纷纷往下落，有时候他困极了，在树下打个盹儿，到醒来的时候，大片大片的叶子已经把它埋在底下。接着，寒冷的冬天来了，纷纷扬扬的雪花洒落下来。小贝为了防备猛兽的袭击，夜里还是睡在树上。寒风吹过光秃秃的枝桠，发出很吓人的尖叫。他觉得很冷，拼命把身体缩成一个团儿。他常常梦见他睡在妈妈温暖的怀抱里，可是他一醒来就把这些美丽的梦忘光了。因为他要忙着应付一切凶猛的野兽，还要忙着应付他讨厌的肚子。他的食量越来越大，冬天又找不到虫子吃，他就得想办法抓田鼠、掏蛇洞，甚至去捕捉灰鼠。那些家伙会像飞一样的在树上跳跃，为追上他们，他也必须学会从一个树枝蹦上另一个树枝。原先他爬上一棵小树都得费好大劲儿，现在一棵又高又大的树，他三蹿两跳就上去了。到天气暖和起来的时候，小贝已经长成了一只矫健的大猫了，像别的鸟兽一样，它也成了大森林的主人。有一天，小贝正赶路的时候，忽然听见一声狼嚎，他嗖嗖地爬上一棵大树，伏在高枝上往下看，一只大狼正追赶着一只小兔子。那小兔子跑了没多远，就被大狼用两只大爪子牢牢地按住了。啊哈！那只大狼得意洋洋地怪叫一声，
1: 这只兔子还挺肥，可以饱餐一顿了。
0: 我得救它，小贝想。我冲下去，狼一定要来对付我，那时候我再上树，小兔子就可以逃掉了。狼正狠狠地朝着小兔子的喉咙咬下去的时候，小贝突然像箭一样扑下去，恰好落到狼的脊背上。想不到狼被砸了一个大跟头，吓得要命，他哇呀一声叫，撇下小兔子一溜烟跑了。小兔子也一瘸一拐地朝另一方向逃去。小贝站在那儿看着小兔子的背影，忽然心里一动，不由得喊声，小兔子。那只小兔子停住，扭过头来，害怕地看着小贝，谢谢你救了我。小兔子说完这句话又奔跑起来。小贝喊，你认不出我啦，我是小贝呀。小兔子愣住了，它往回跳了几步，仔细打量着小贝。你救过我，你还留我在你家吃过特别好吃的饭，忘了？小贝高兴地说。你是小贝吗？那只小兔子也高兴起来。没错，你是小贝，我就说你是小贝嘛。可是你怎么变得这么大了？好大哟，那时候你比我还小得多，才一丁点大，是吗？小贝看看自己，他觉得自己还是那样子， 只是小

在小兔子家说说笑笑过了一夜，第二天又上山了，他决心找到妈妈。没想到这一回他在森林里刚走了三天就出了事儿。小贝走着走着，忽然觉得脚下的地塌了，他掉进了动物学家设置的陷阱里。动物学家要研究这一片森林里几种特别的动物，他们抓到小贝都觉得奇怪，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像猫的稀有动物。他们把抓到的动物装在笼子里，把笼子弄到公路上，在那儿装上了大卡车。小贝也和别的动物一起被运进一个城市。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早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小猫流浪记第5集，在小兔子家里做客。

小贝决心克服一切困难，找到妈妈。他记得他的家是在有许多高大房子的地方，所以他看见草原远处隐隐绰绰，像是有许多大房子，他就朝那个方向走去。他吃了许多苦，受了不少惊吓，好不容易靠近了那些大房子，却失望得差点哭起来。原来那根本就不是什么大房子，而是一座云雾缭绕的大山，山上长满了茂密的大树。小贝本来觉得走一步就离妈妈近一步，所以走得很起劲儿。现在他想到可能离妈妈更远了，就倒在了地上，一步也走不动了。他躺在草地上，看见高空有一只鸟在飞，那只鸟伸展开两个翅膀，一下也不扇动，就那么盘旋着。如果我是那只鸟该有多好啊，小贝难过地想。飞那么高，一定能看见妈妈和小宝住的地方，那时候我就一直朝他们飞去。正这么想着的时候，小贝忽然看见那只鸟从高空坠下来，越坠离地面越近。它一定是累了，小贝想，这多危险，它会摔死的。想不到那只鸟抖了一下翅膀，竟然笔直地朝它飞来，越变越大。小贝清楚地看见了那只大鸟像钩子一样的尖嘴和张开

0: 来的两只铁爪，就是那两只铁爪一直朝小贝身上抓来。小贝要躲已经来不及了，他吓得紧紧闭上眼睛。就在这当，草丛里突然伸出两只毛茸茸的爪子拉了他一下，小贝只觉得身子往下一沉，好像掉到地底下去了。那大鸟两只爪抓了一个空，就又飞上天空了。他也觉得很奇怪，那个小东西怎么会突然不见了呢？小贝发现他是待在一个黑洞里，在他面前蹲着一个长着两只长耳朵的毛茸茸的家伙，那家伙正仔细地打量着他。你是谁呀？小贝害怕地问。
1: 小兔子呗。
0: 那个毛茸茸的小家伙说。
1: 你连兔子都不认得呀，我可知道你是谁。你是住在山上的吧？
2: 没错。
0: 不对，我住在人家院子里，在一个木板房子里。
1: 哦，那你准是一只小狗。说真的，我不太喜欢狗，那是因为它们太……
0: 啊，我不是说它们太凶，我是说……
1: 可是你大概不会咬我的，对吧？你还这么小。再说，刚才要不是我把你拉进我的洞里来，那只老鹰准把你抓去吃掉了。就算你是一只大狗，你也不好意思咬我，对吧？
0: 谢谢你救了我，可我不是小狗，我是小猫，名字叫小贝。
1: 没错，你一定是一只小猫。
0: 小兔子高兴地说，
1: 我刚一看见你的时候，我就想，这准是一只小猫。可是，猫都是住在家里的，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0: 我要找我的妈妈。
3: 小贝说，接着就把他遇到的事儿讲了一遍。
0: 讲完了，小贝问小兔子，你知道去我家怎么走吗？
1: 那就得知道你的木板房子在哪个方向。
3: 小兔子说，你朝着那个方向一直走就到了。
0: 可我不知道啊。
3: 小贝说，
1: 我知道。
0: 小兔子很有把握地说，
3: 真的呀？
0: 小贝高兴起来。
1: 没错，这很简单，那就是你来的方向，你从你来的路一直走回去，那就到了嘛。
0: 可我忘了我是从哪一边来的了。
3: 小贝失望地说，
0: 还有好些路不是我自己走的，我是在一个特别小的纸房子里，什么都看不见，颠呀颠的。
3: 小兔子说，
1: 你别着急，咱们一定会想出办法来的。你准饿了，我给你做饭去。你到了我家就是我的客人，我要给你吃顶好吃的东西。
0: 小兔子说完就忙着给他的客人准备饭菜，
3: 他心里想，这个小猫这么小，一定喜欢吃嫩的甜的东西。
0: 不一会儿，他就把准备好的饭菜给客人端上来，
3: 一盘最嫩的青草，一盘最甜的草根，一盘鲜蘑菇，还有一盘鲜红的野草莓。
1: 你怎么不吃？
0: 小兔子非常惊讶。
1: 好吃极了。
0: 我好像不太饿。
3: 小贝说，
1: 不对，我听见你的肚子说咕咕咕，我好饿。
3: 想了一会儿，小兔子跳起来一溜烟跑出去，他从邻居卢茨大婶那里提回一口袋鱼和虾，看见他的新朋友立刻大嚼起来，小兔子才松了一口气。他快活地说，
1: 我早就想猫一定喜欢吃这东西。没错。
0: 离开妈妈，小贝第一次吃得这么饱。吃了饭，他们接着商量怎么找妈妈。
3: 小贝说，
0: 要是我能像那只大鸟，啊对了，是老鹰，像那只老鹰一样飞到特别高的地方，我一定能看见我们家的房子。
3: 小兔子说，
1: 这好办，

眼前这座山高着呢，准有老鹰飞得那么高，要是你能爬到山顶上。这个聪明的想法真让小贝高兴，他一下子充满了希望。对了，我爬到山顶上去，再爬到一棵最高的大树上去，准能看见妈妈住的房子。有了这个念头，小贝再也待不住了，他立刻向他的新朋友小兔子告别。小兔子恋恋不舍地把小贝送出去，好远好远。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小猫流浪记第七集，猫妈妈一家团聚。还在很小的时候，小贝就不能容忍别人把它关起来，现在他就更不能容忍了。就在笼子运进这个城市的当天晚上，小贝趁着有人打开楼门送食物的时候，闪电一样从楼门窜出来。他跃上屋顶，就像走平地一样，从一个屋脊跳上另一个屋脊。他没有认出这就是他出生的城市，他想从这儿逃走。小贝突然在一个屋顶上停住了，他听见很悲惨的叫声，就往下边看去。院子里一只又瘦又小的猫咪被拴在一辆木轮车上，一个挺胸的男孩子正挥着鞭子用力抽打那只小猫。那只可怜的小猫拉不动这么大的车，只好喵喵地哀叫。我得把它救出来。小贝刚这么一想，就从屋顶上跃下去了。
2: 哈，真美呀！
1: 那个男孩子高兴起来。
2: 一只大猫自己送上门来，用它拉车，我的车子就能飞跑了。
1: 他伸手就抓那只猫，万没想到那大猫竟然回过头来咬了他一口。
2: 哎呦！
1: 那男孩子大叫一声，又惊又怕。他捂住流血的手跑回屋子去了。小贝咬断绳子衔起那只小猫咪，就跑出院子。小贝一点儿也没注意到这个院子里有个木板棚，那是他找了一年多的木板房子啊。他也没看出那男孩子就是从木板棚里抓走他、折磨过他的淘气小子，因为那男孩子长得模样有些变了。小贝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把那只小瘦猫放下来。他向那小猫看了一眼，忽然惊叫一声：
2: 哥哥！
1: 一点也没错，那可怜的小瘦猫正是他的哥哥小宝。小宝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比他大这么多的猫会是他的弟弟小贝。猫妈妈正在家里哭呢，他觉得他真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妈妈。小儿子生下来刚刚几天就丢了，现在大儿子又给抓走，他该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候，像做梦一样，他看见小宝自己走回来了，在小宝的身后还有一个啊，小贝。猫妈妈突然大叫一声，一下子他就变成世界上最幸福的妈妈了。这一天成了猫妈妈一家最欢乐的一天，猫妈妈脸上笑开了花，一刻也不停地忙碌着。她什么也不准小贝做，她自己捕来鱼、抓来耗子、弄来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晚餐多丰盛啊。小贝在森林里只吃最简单的饭，所以妈妈精心准备的这一餐对于小贝来说是一次真正的宴席。他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这么美美的吃上过一顿呢。猫妈妈、小宝、小贝都有说不完的话，他们讲得可热闹了。小贝讲了他离家以后的全部经历，妈妈和小宝老是插进来问这问那。小贝听妈妈讲家里的事儿，他也问这问那的，可就是有一件事儿，他想了好几次也没好意思问，那就是哥哥怎么这样瘦这样小，
2: 哎呀，它活像是饿了3个月的一只大耗子。猫妈妈对小儿子长得这么大，这么结实，同样觉得莫名其妙。她专门提了一个问题：离开家以后，小贝到底吃了些什么特别的、有营养的东西？回答这样的问题可不容易，小贝费了好大力气去回想，尽量详详细细地回答妈妈。奇怪，好多东西

小宝也吃过的呀，就是小宝没吃过的，照猫妈妈看也是极平平常常的东西，简直可以说是没有什么营养的东西。听到小贝讲到还吃过一次狗奶，猫妈妈甚至嫌恶地啐了一口说，呸，狗奶算什么呀。一直到睡觉的时候，猫妈妈一家还沉浸在幸福中。小宝心里想，这下子可好了，有这样一个弟弟保护我，我再不会受气了，让那些该死的耗子再来欺负我看看。小贝心里想，在妈妈身边是多么温暖，多么幸福啊。可是朦胧入睡的时候，小贝不知怎么忽然想起了森林和草原，是森林和草原让他发现了蕴藏在自己身体里的力量。他是在那儿长大的，他是多么怀念那儿的朋友，那儿的一草一木啊。猫妈妈也躺在那儿想着，他想，小宝这孩子太弱，得想想办法。可小贝又说不清楚，他到底是吃了什么好东西才长得这么大，这么强壮呢？

观色呀，你别看天黑了，有月光，另外呢都点着火把了，整座山上啊，火光照耀，跟白昼也差不多少。程咬金多尖呢，一瞅这小孩啊，初生牛犊，这位啊还争功心切，行，我挑拨挑拨吧。程咬金对这个人心呢，哎，看得非常透啊，所以看出了孟善义贪婪了，三舌头两舌头，给这小孩一个甜头，我们愿意投降你，我们一看你就是个英雄啊，我们都佩服你啊，我已然呢跟秦大帅我们都合计好了，我们就。

0: 就要投降你，把这大大功劳给你。但是呢，我们誓死不投降这个灵狐邢达，我们看不起他。还望啊，这孟将军把他撵走。撵走了，我们就撂下兵器，马上就向您投降，兵不血刃，多好啊！这孟善义已然被欲望啊蒙昏头脑了。哎呀，一看，秦琼、程咬金，哈嘛，这天下数一数二的英雄啊，都听过我的名字，都要投降我。呵，这一下子呀，孟善义觉得今天是自己的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啊！今天自己啊，基本上就等同于四平山上的李元霸了，我就是天下第一条好汉呢。我都已然把人围着了啊，这些人已然成为我嘴中之食了。你灵狐邢达是干嘛的啊？你为什么抢我的功劳？我是奉了总百魁之命攻打通山的，你的阵地不在这里，给我退了下去啊！把灵狐邢达的鼻子差点没气歪了。是孟善义，你跟谁说话呢？我跟你说话呢，跟你就跟你，你是不是灵狐邢达啊？你的阵地在这里吗？总百魁让你攻打什么地方呢？我的灵狐邢达心说话，这废话，我的阵地是不在这里。但问题是，攻打完了我的阵地，我是有权利望着通山上我进攻的，这有什么错吗？嗨，旁边这几位将军一听啊，我说虎牙狼将，您跟他矫情什么呀？啊，他一小毛孩子，他懂什么呀？发命令，咱赶紧的把这群人给歼灭了就得了，给抓住了就得了，干！孟善义还来劲儿了，我看哪个敢，哪个敢？难道是你们没有把我镇远将军放在眼里吗？没见我在这镇住你们吗？啊！这些人一听什么镇住我们，我说孟善义，你脑子里进浆糊了吧？你是疯了，你还是傻了？啊！你知道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这个小小的镇远将军，焉能够在我等面前大言不惭啊？孟善义说什么小镇远将军，我告诉尔等，我是受了总百魁之封的啊！我镇远将军能镇住一切。灵狐邢达一听，你确实疯了，镇远将军呢、啊？你小小的一个正七品呢、啊？你可知道我这虎牙狼将是极品将军吗？我管你几品呢，我镇远，你再远我也把你镇住。呵，灵狐邢达气的鼻子啪又有打那边歪这边来了。怎么呢啊，镇远就是谁都能镇住，再远都能镇住。我告诉你，虎牙狼将从四品啊，对，你不是四品吗？我七品，我比你大仨数。我这啊，灵狐邢达这个气呀、啊，都给气乐了，有这么比的吗？这官职是越小越大，不，我也说迷糊了。这官职呢是数字越小，这官越大。我不管，我今天呢奉了总百魁之命，领着玄甲军，这可是总百魁身边的禁卫军呢，所以我就代表总百魁。灵狐邢达，我劝你不要在这里妨碍公务，否则的话。灵狐邢达把这手一背，小子，否则的话怎么地？否则的话呀，否则的话，别怪我不客气，我抓住你，军法处置。灵狐邢达说：“我没听说过，啊，镇远将军敢处置虎牙狼将的，今天就让你小子知道知道呀。”灵狐邢达心说：“没办法说了。”程咬金一听，哎。大拇哥一挑，还得说镇远将军呢啊！说这话就气魄。我说，给镇远将军加加油，镇远将军加油！旁边呢还真有附和程咬金的，那内军内帐军呢也跟着举拳头，给镇远将军加油！镇远将军天下第一，镇远将军天下第一，镇远将军万岁，镇远将军万万岁！ 李密在那里气的呀，都打晃了都。怎么的？我也没听你们喊过我万万岁，我毕竟不是皇帝呀，很少这么喊。好嘛，这小孩你喊万岁呀，哎呀，他也能承担得起。程咬，你看，哎，我说西魏王，你也跟着喊呢。啊啊，我好好，镇元将军万岁。好嘛，李密也跟着喊了。嘿，这下子呀，这孟善义更牛了，这就是官二代呀。他们呢，那就是得益于别人捧他们，一捧就得晕呐，一晕，天是王大，我是王二，谁也管不着我了。孟善义啊，往下压压掌，好，诸位呀，愿意投降于我，我呀，告知总百魁大大的封赏。我说，林虎敬达，既然人家不愿意投降于你，你呀，以大局为重，快快带领你手下兵马撤了下去吧。令狐兴达现在呀，把牙关都快咬碎了。小子孟善义，我要不是看在你爹的面上，我现在就摘了你的牙。呀，我令狐兴达，你那嘴放干净点，我爹是我爹，你是你，你不用看着面子啊。对，程咬金说，令狐兴达，你连总百魁云化局的面子你都不给啊，你还看什么人家爹的面子呀？啊，你要看在云化局面上，赶紧撤军，赶紧赶紧后退。这边是玄甲军的，我们要投降也投降玄甲军，直接向总百魁投降。当然了，现在总百魁代理人那就是这位孟将军，我们呢得向孟将军投降。你算干啥地呀？赶紧退了下去，否则话我们就跟你拼了。对着孟将军，对，我们就跟你拼了。你啊，令狐兴达一听，你哪头的你呀？啊，跟他给我拼呢？孟善义，这事儿啊，回头再到总百魁那里说清楚。现在我们就要捉拿李密这一伙人，来，上。那意思别听孟善义的，给我上。程咬金可哟，赶上啊，拿起兵器，我说孟将军，咱们一起跟他干，打完了他我们再投降你。哎呀，孟善义一看令狐兴达不给面，来啊，谁敢抢战俘抢咱的功，咱就跟谁拼了，围着战俘跟他打，杀呀，打打打。好嘛，把李密这些人呢围困当中，他们双方为了争功干起来了，乒啪乒啪乒啪乒啪，可把这令狐兴达给气坏了呀！你说杀不杀？杀那是自己人，不杀，遇到这么一个糊涂蛋，行啊，我呀，我把你宰了得了。令狐兴达心说，我杀了你这一个阻挡事的，回头见到你爹，大不了到总百魁面前打官司去呗。啊，谁让他阻碍我们捉拿李密呢？所以呢，令狐兴达就让手下将军去把这孟善义给我拿了，或者给我一刀斩杀。
1: 这些人呢咽口唾沫，怎么的？不妥吧，那毕竟是右卫将军之子啊，管他呢。
0: 现在咱只要是抓住李密、秦琼等人呢，咱立下大功一件呢，到那时我认为我的官职不比他低，怕他作甚啊？对，事到如今不杀了他呀，咱难以得手，杀吧。就往前冲，直奔孟善义。程咬金坐在马上一看，程咬金呢还喊呢，我说孟将军往后去，往后去，他们呢要进行斩首行动，要对你不利呀，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我们还得投降你呢，让其他人挡着啊。孟善一听还得说，程魔王你替我想着好，回头啊我在总百魁面前一定多给你美言几句，我还让你当程魔王。这令狐兴达心说，你算哪根葱啊你？你是个镇元将军，你才七品官啊，你还能够说服着总百魁给人家封王，你怎么想的？你现在讲。

道理根本讲不清啊！啊，叮当叮当叮当，这双方啊就打起来了。程咬金告诉秦琼等人：“各位一定要注意啊，谁往咱这冲，咱就往外戳，甭管是谁队伍，咱呢得围住咱自己，明白明白？”这些人呢拿着刀拿着枪，只要是过来的人，只要是随军啊，噗噗噗噗噗噗噗噗，他们都别过来，我们围我们这一块儿。你们打你们的。哎呦，这下子呀，随军在这里听当听当听当听当，这打了五六分钟啊。正在此时啊，有人高喊：“给我住手，都住手！”又有一伙随军由打东边杀过来了，这一伙呢也就是有个四五十人吧，为首的有几员将领啊，最前头的高声断喝：“住手住手，有位将军梦醒到了。”这一嗓子把这孟善义给喊了一激灵，在马上扭向回身一看，哟，可不是吗，自己父亲梦醒来了。他怎么看得见呢？啊，把这兵啊全派上去了，他自己躲在后边一瞅，哎呀，爹您来正好，哎呀，这个令狐兴达真是气人呐！本来李密等人呢要投降孩儿我，他不让投降，他非得呀投降他，非得给我争功。哎别，怎么的？没说完呢，孟景就来得近前了，抡圆了赵耳脸上给了一巴掌啊，差一点没把兜谋给扇飞了呀！哎哎哎，爹，你打我作甚？打你作甚呢？你糊涂啊！现在先抓的李密，先抓的秦琼，为何自相残杀？都住手！都住手！这么一喊，刷，双方都不愿打，自己人打自己人干嘛呀？那还不是领导者让自己打的呀？这时有人这么一喊停，刷一下子，双方呢都停住了，各自往后倒退。一看呢，就这五六分钟啊，已然杀死杀伤了得百十来号吧。哎呦哎呦，没死之人躺在地上在那呻吟呢。令狐兴达气的心说：谁喊的？抬眼一看，孟景啊。令狐兴达说：“孟将军，你可来了，你可来了，你的儿子居然让人呐打随军呐，自相残杀，这作何解释？”孟善义一听：“老子做事，老子当你，别找我老子。”令狐兴达一听：“怎么都老子呀？你住口！”孟景一听：“给我给我退一边去！”哎呀，孟景赶紧的呀，冲令狐兴达一拱手：“误会呀！”这孟景怎么来的呢？他也是在战场上穿插，杀退了几股魏军，人家也冲上来了，因为看到啊山上打起来了，还有那逃兵呢，有那逃兵不愿打，一看哟，随军跟随军打起来了，呼噜呼噜呼噜往下跑。孟景一看：“你们为何往下跑？”这才说呀：“哎呦，山上孟将军呢跟令狐将军俩人打起来了，为争功。”哎呀，这个逆子啊，这小畜生能气死我呀。哎呀，赶紧的。这才来到事发当场，把两方面全按住了。令狐将军，这是一场误会，咱现在先放下这场误会，咱以后再说啊，咱现在先捉拿。嗯。孟景一指李密，嘿，孟景也高兴啊，没想到这功劳是我的了，你看让我碰到了，哎呀，还得是我儿子呀，怎么在这里还挡了一阵子，不然的话呢，哎，这可能啊，这我就得不到这功劳了，现在我看到了这功劳，怎么着也得三一三十一呀，你看这老子呀跟儿子还争功呢。哎，现在啊咱们都是隋朝的人呢，啊，别的话咱都不说了，都是一家人呢，何必争锋啊？咱现在把这李密，咱要给拿住，功劳大家的！快快快快快快！什么快呀？快把刀枪尖啊，对准李密，对准秦琼等人呢！令狐兴达一琢磨也是啊，现在不顾的跟你矫情这些了，啊，赶紧的，唰！这些人呢？又把刀枪

0: 指向秦琼、程咬金了。程咬金一瞅，我完了完了完了，这来了一个明白人呢。现在最景是也，右卫将军呢？我来问你，左卫将军何在？景是也，右卫将军呢？我来问你，左卫将军何在？左卫将，你管他何在呢？孟景心说：“我右卫将军来就行了，你还管什么左卫呢？”程咬金说：“你来正好，哎，来正好。刚才啊，这令狐星达要抢你们的功劳啊，被我给按住了。还那句话，我愿意投降于你们。你们呢，把令狐星达哎给我打走，打住！程咬金，打住，不许你说话。”人说了，见程咬金绝对不能让他张口。你在我面前挑拨离间是没有用的。程咬金、李密、秦琼，现在尔等走投无路了。还不快快放下兵器投降，更待何时？王伯党一听拼命三郎那劲儿上来了，四哥，事到如今须纵胆，咱们跟他拼了，对，跟他拼了，跟他拼了。魏军呢，群情激愤呢，连李密咬着牙忍着疼，把宝剑也举起来了，谁敢上来给他拼了？程咬金说，慢着，咱还有最后一招。还有什么招啊？拘神啊！这地方哪来的神呢？程咬金说：“不拘一拘，谁知道啊？”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0: 9月11日周五晚18点，安徽福彩福彩圆梦一路花开公益宣传月滁州主会场，相约农歌会广场，乐队演唱，情景剧魔术轮番上演，大富翁闯关趣味互动游戏欢乐不停，扫码抽奖购彩抽华为好物，打卡领盲盒，超多好礼等你来拿，让每一份善意被看见，共赴温暖公益之约。本周五晚18点，农歌会广场，不见不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9月11日周五晚18点，安徽福彩福彩圆梦一路花开公益宣传月滁州主会场，相约农歌会广场，乐队演唱，情景剧、魔术轮番上演，大富翁闯关趣味互动游戏欢乐不停，扫码抽奖购彩抽华为好物，打卡领盲盒，超多好礼等你来拿，让每一份善意被看见，共赴温暖公益之约。本周五晚18点，农歌会广场，不见不散。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0: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1: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0: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胜装饰，
5: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6: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老公啊，就重资去投叫什么？叫工地旁的健身房、农村咖啡馆。说老人家他晚上反正也是这个晚上这个对吧？
9: 睡
8: 了，累了一天了，晚上得喝点咖啡解乏。工地的一些工人搬一天砖之后，晚上出来健健身，不是很乐的事情吗？
9: 好像有点道理哈。嗯，
8: 来吧，干吧，你干一个不吱声啊。
9: 心若移动怎能联通？说，哎呦，晚上有点冷哎，我们就不去现场看你了，我们要抖音直播。我们还要抖音直播吗？
8: 我不知道。
9: 好像有各个平台，
8: 应该会有吧，
9: 对对对，
8: 这个东西肯定有，很大型一场活动。
9: 对、
8: 啊、
9: 麻烦镜头拉远点，因为
8: 但是现场会有很多礼物你可能领不到。
9: 对，我无所谓。
8: 嗯，我
9: 看到我们就是对他们来说最好的礼物吧。啊、
8: 那我自己发张照片算了。
9: 财务小工说说女权啊，搜一下日本女权其实是前车之鉴啊、是的，其实哪个国家都有这种打拳的人。
8: 现在呢，就是日本这个国家的女权，已经被搞服了、
9: 对，
8: 为什么呢？就是如果男性在日本，如果对手机拍了女的，或者是干嘛碰到女的干嘛了，他会把你告成骚扰。骚扰之后的日本的处罚的法律会很严重，所以现在目前日本的男性干嘛呢？觉醒，
9: 我理都不理你，
8: 不是你不理也不行
9: 啊啊啊！
8: 万月告我骚扰。
9: 为什么？
8: Okay, 我就上去打完月。
9: 哦，
8: 打过之后，只要他还手，就算互殴。
9: 我不还手呢？
8: 不可能的。
9: 啊、
8: 对，我会让你还手。互殴最后定的罪的话，比骚扰、性骚扰定罪轻很多。
9: 啊！
8: 现在目前都这样干。
9: 但是说实话，这只是因地制宜啊、
8: 哎。
9: 我们说的是那个小日子过得不错的那个国家，我们不放到我们这边。而且我们说实话，作为普通人，我觉得看到网络上的东西以后，首先你要做到的就是先别着急吃瓜，
8: 对，
9: 这个是肯定很稳的。对吧，你不要站队，不慌吃瓜，一切尽待官方通报，
8: 因为这个瓜容易翻转。
9: 哎，对对对，
8: 转就转就转，
9: 就是我们的善意也好，比如说我们无论是保护妇女还是保护儿童，
8: 哎，没错，
9: 还是保护

0: 些这个被冤枉的男性群体、嗯、这个群体本身没有问题，就是有问题的是这些老鼠屎们，
1: 你讲对
0: 对吧，所以不要给这个群体对立贴标签，
1: 抓了一个就给他流放一个怎么样，
0: 流放灵谷塔吗，
1: 灵谷塔现在是好地方
0: 对
1: 灵谷塔现在算了
0: 哈尔滨啊，黑龙江那边嘛，是我们那次不跟龙哥龙嫂去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我们这是过命的交情，我们一起流放了灵谷塔，
1: 要么就流放岭南一看好家伙昆明
0: 就是呢，
1: 我说这个地方是流放吗，
0: 所以我说实话以前的人啊、嗯、搞的是多多少少是有点叫什么来着，不识抬举了，
1: 但是在过去可能那边就是这个荒郊野岭、
0: 哎、之地、哎、对对对，
1: 蛮夷，
0: 对、蛮夷
1: 发展也不行，
0: 是、
1: 感谢这个中国的一些科技慢慢的、
0: 哎对对对对，
1: 好吧，是有课送给各位啊，同时呢提醒各位朋友们、这个10月5号或者是6号，如果各位有时间的话，2天任选1天啊，
0: 对，
1: 高淳品县音乐节无人机大秀、烟火秀、互动游戏就在水漫城景区。
0: 水漫城呢、是在高淳
1: 、
0: 哎、这样的一个地方，在高淳。
1: 就是、我很纯的纯。
0: 妈呀！
1: 啊，也不是那个纯是吧？三点水那个纯。
0: 对对对对，高淳老街嘛，
1: 有需要想报名的话，各位朋友可以了解一下，有12项福利，吃喝玩乐
0: 游购、
1: 看，对，等等一系列
0: 有余，你够不够是你的事儿，
1: 99块钱，
0: 对吧？啊啊，
1: 99块钱，
0: 是的，真划算。
1: 有需要的话可以多关注啊，关注我们节目，可以在我们节目的那个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啊。
0: 另外，大家关心的露营的事儿，它是这样的，你自带上帐篷去呢，收50元的管理费，
1: 对，
0: 你租帐篷呢100元，然后如果说您开的是房车，你可以直接长驱直入杀到人家营地里、
1: 对，
0: 但如果是像我们这样的私家车，不好意思，私家车有私家车的停车场，
1: 你拖这个露营车的、
0: 哎、对
1: 拖进去就行了，
0: 不管你拖什么，但是就是车是开不进去的、
1: 我觉得这个露营的人会比较多，
0: 哎，他们会
1: 欢迎各位去玩一玩，
0: 哎，对对，挺有意思的。
1: 来一首歌送给各位吧，也送给所有人哈，爱你等于爱自己，来自于王力宏的娃哈哈矿泉水。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5: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6: 中国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在节目播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